0: 我在跟大家聊的时候，我跟同事在聊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说，哎呀，看过，记不得了，就是好多人就很多很多年前，20多年前的电影，甚至可能他出来没多久，在当时嘛，你知道这个大家，有观看的渠道也比较多啊，比较丰富，然后就慢慢的影碟啊什么
1: 影碟时代，
0: 对，都看过了。但是对于这一部呢，可能也是众说纷纭，但是我相信，在我看到的，比如像豆瓣，像这个有一些影迷网站，那对于这一部的这个高度赞誉，对于这部的它的时间、空间的这种布局，真的是给出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像这个豆瓣上目前它还是有八点多的高分，
1: 应该8.7分吧，
0: 分
1: 在诺兰的电影里面应该是排在前三的，属于很高分的那个群体了。
0: 我就觉得奇怪啊，就是我们通常说，你看我刚才还说他的片子里面，像《星际穿越》啊，像《盗梦空间》啊。包括你刚才说这个奥本海默，像这些呢在中国都上映过，它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后呢这些的分数可能有一些还不如他的一些小众佳作，在诺兰的这个电影里面，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特点吗？甚至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先问出来啊，就是我跟同事聊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诺兰电影那么多的影迷，我说群众基础那么好，但是奥斯卡似乎也没有说步步都给他肯定，是吧？
1: 对，
0: 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也是他电影的一个呈现的一种特色吗？一种特点吗？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越小众的电影，它的在豆瓣上面评分越高，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0: 这还是个规律。
1: 对，因为你越是小众，那肯定是它的固定的粉丝和拥趸才会去看。看完了之后，那肯定会给出高分嘛。它和就比如说一个大众化的商业片，那众口难调。但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把分数的整个分值一下拉下来。所以你在那个豆瓣里面经常会看到，越是冷门的片子，也就是说打分的基数越少的片子，它的高分率是越容易打出高分的。这很正常，因为它的标本量小嘛。
0: 样本就没有那么
1: 多。对，而且它的样本一定是集中在它的粉丝群里面的。这样它这个样本的分歧也很小。他打分就基本上都会在5分和4分这个位置，
0: 就是他的中粉更多。
1: 对啊，因为那样的一个小众的片子，他路人不会去看，所以他就会导致他的打分的基本上都集中在高分区，所以这个也不仅仅是诺兰，就所有的这个冷门的片子的高分的可能性都会比较大一点，
0: 所以我们经常提的叫冷门佳作，
1: 对，有时候你经常会，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完全看那个豆瓣的打分，你还是要看一下。它打分的这个量，这个标本的量，
0: 对对对
1: 啊，有些分
0: 其实就在那个分数底下有一个小字儿，是吧？
1: 对，大家会看到多少人打分，你看有一些片子啊，的那个标本量都只有什么8000多人打分，我就觉得那个属于标本量就有点过低了，那这个就可能只是某一部分人，或者是甚至是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群体里面的自我的这种自我嘉奖也都可以。
0: 自我嘉奖。
1: 对，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就叫什么就是自己在自己这个圈子里面的自我的认可吧。我觉得即使是小众的片子还是要有一个标本打分的一个基本量。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学，你肯定标本量还是要有一个基数嘛。你不能标本量太小，对吧？
0: 这样才能够更客观一点啊！
1: 对，就比如说艺术片大概有几万人这样的打分，这样的话你比较起来就比较公允一点。那你一个几万人打分和几十万人打分，其实你很难去评。你只要它的标本量足够大，那肯定是众口难调，肯定是有人会打低分的。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刚才说的这是群众打分啊，我们说这个影迷打分。那如果是在奥斯卡，或者说我们就把三大都算上啊，所有的奖项里面，这种评奖，我们看到诺兰受到的肯定也好像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
1: 嗯，
0: 其实记忆碎片已经是提名过的，对吧？提名最佳编剧，
1: 有提名。嗯，最佳原创剧本，
0: 原创剧本对。然后我们看到最拿了最大的奖是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拿到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
1: 对，
0: 而且13项的提名，
1: 对，
0: 其他电影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些评委们给他拥护啊，给他打，给他点赞，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1: 我想今天那个节目，那个听节目可能会有很多诺兰的粉丝啊，诺兰的粉丝不要喷我，
0: 您也是诺兰粉丝、啊，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聊奥本海默的时候，您在这里亲口承认啊，
1: 对
0: 诺兰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粉丝，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冲动的粉丝，因为在诺兰，大家要去看2000年的时候，这个片子是2000年的片子，
0: 对，
1: 大家要去回去看那个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影片，美国的影坛还是大师云集的。强片云集，对吧？你看像1997年是著名的就奥斯卡大年，比如说那个泰坦尼克，对吧？那就是那个著名的奥斯卡大年。然后奥斯卡的大年是2007年，我记得是个奥斯卡的大年，那一年是有血色黑金。然后还有老无所依，
0: 对，
1: 还有刺杀神枪侠，就是有包括还有那个本杰明巴顿骑士，
0: 哦，是返老还童，
1: 对对对，我记得那一年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片子，所以大家要去看看，当年你还是要去看看当年的这个情况，那个你那个时候马丁·斯科塞斯，包括大卫·林奇，
0: 就是很多强片在撞
1: 车，对对对，那些。大师还都在产出啊，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0: 不容易，
1: 虽然我很喜欢诺兰，但是我就觉得跟那些真正的一些大师，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距。
0: 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
1: 还是要承认的。而且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主打是科幻片，在好莱坞的这个奥斯卡的体系里面，科幻片本来就不是特别特别取巧，
0: 这好像真是听说过，对，
1: 是的，就是科幻片本身它不是奥斯卡的这个得奖的大户。那比如说像奥本海默，当时他一出来我就知道他会得奖，因为奥本海默他是一个史诗传记，这个就是奥斯卡的这个得奖的大户，奥斯卡是特别特别倾向于史诗，然后人物传记的，这个是他最喜欢的，然后以前会比较喜欢社会类的或者是批判写实类的，这几年就是奥斯卡的锋芒越来越钝了，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很锋利的社会解剖，所以他现在这种社会类的也比较少，然后呢，相反的，更倾向于类型，就是那种带一点点作者性的类型片，比如说什么小丑啦，什么黑暗骑士啦，实际上都开始在奥斯卡上面斩获，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慢慢的还是有一些转向。
0: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他们讲说，不光是奥斯卡转型，这个其他的像欧洲三大也都在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啊。
1: 对，
0: 看到每年其实不同的风格的影片。
1: 对，你想2000年的时候，你看那时候还有科恩兄弟，
0: 对，
1: 还有马丁·斯科塞斯、大卫·林奇，
0: 就是名导云集。
1: 什么赞米基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就是斯皮尔伯格也都在拍片，塔伦蒂诺，
0: 对
1: 吧？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竞争其实还是很强。强的，现在的说实在的，现在的奥斯卡的竞争真的是弱了很多。那个时候随便一部电影拿到现在，可能都是这个就是降维级的。
0: 大家心里都有数，看过当年电影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对对，你就想2007年，比如说《老无所依》《血色黑金》《刺杀神枪侠》《本杰明·巴顿骑士》，拿到现在哪一部不是最佳影片的量级？
0: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诺兰，我们是抛开这个记忆碎片，我们说了说他整体啊这样的一个在影迷心目当中的分量，和在各大奖项，比如说像奥斯卡这样的评奖当中，其实他有自己的，我们说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啊。好，那么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周周老师其实在私下聊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这个问题，我希望把这个问题我们再说两句啊，就是为什么这回把诺兰在26年前的这部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群众拥护的记忆碎片啊，我指着广大普通观众啊，可能都不太了解的记忆碎片拿出来在中国再有一次这样的放映，这都不叫重映，这是中国第一次嘛，但是对于这部片子来说又是一个重映，又是一个跟大家重新的见面。我第一个判断，我跟周老师第一个回复，我说哎呀，他这个暑期虽然
1: 是要给奥德赛预热，
2: 奥德赛虽然没有定档啊，在中国，但是我们知道奥德赛来的可能
1: 性，我觉得肯定会上吧，
2: 对，上
1: 很大的片子，
2: 好，那么这个奥德赛要来，说诺兰的片子我们给他预热，预热的话，那你肯定拿那个好预热的东西来，对吧？拿那个大家可能更欢迎的，比如像其他的几部，
1: 但其他的几部在中国都上过了，
2: 就是有的还不止上过。不止重映过一次，
1: 对对，
2: 像这个，像他们说《星际穿越》和那个《盗梦空间》这两部最有名的，应该都重映过好几次，
1: 对对、
2: 所以他选了《记忆碎片》。在您心目当中，《记忆碎片》在诺兰电影里是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我觉得《记忆碎片》首先，他在诺兰的，尤其是前期和中期，他几乎浓缩了诺兰电影里面所有的核心的要素。尤其是我觉得诺兰的这个电影，我是把它分成最少两个期啊，就是我觉得是有一部分前一半部分是他和他的。

0: 兄弟，
1: 嗯，
0: 那时候不叫诺兰兄弟嘛，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不是两个兄弟，一个是沃卓斯基，现在都
1: 变
0: 成姐妹了，嗯、对吧、嗯？他们的一个兄弟，然后就是科恩兄弟就不用说了嘛，然后包括那个诺兰兄弟、
1: 嗯，
0: 诺兰兄弟那个时候他的应该是他的弟弟吧，还是
1: 弟弟
0: 乔纳森诺兰？
1: 对、嗯、对，
0: 像这个电影，它是根据乔纳森诺兰的短篇小说改编的。
1: 嗯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也参与了这部电影里的编剧，包括那个时候的致命魔术，
1: 嗯，
0: 像还有那个包括星际穿越，他虽然应该有原著的小说、
1: 嗯、
0: 但是编剧还是乔纳森诺兰、
1: 嗯、
0: 当时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带有很鲜明的他们兄弟俩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乔纳森诺兰慢慢的他们分开了之后嘛、
1: 嗯、
0: 乔纳森诺兰慢慢的和那个 JJ 就是拍那个、
1: 哦、
0: 这个星河舰队的，包括还拍过碟中谍的那个
1: 叫什么什么姆斯来着，
0: 对对对对，我就老记得他前面那个名字他现在他不是也是一个科幻片的一个大拿嘛、嗯、
1: 对对对对，
0: 他现在和乔纳森诺兰包括去做那个西部世界，
1: 嗯，
0: 非常有名的美剧，非常成功，《西部世界》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前几年、
1: 嗯、
0: 应该是前三年、
1: 嗯、
0: 就是风评很好的《辐射》
1: 哦、
0: 也是一个科幻的一个大作、
1: 嗯、
0: 然后发现实际上那个时候他的弟弟其实更偏向于科幻，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诺兰的前期他的大量的这个电影其实是科幻类的，
1: 嗯，
0: 但是呢到后来其实诺兰包括星际穿越虽然也是他弟弟的编剧，但是星际穿越他本身有原著小说，包括后来的信条，包括后来的奥本海默、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诺兰的这个跟他弟弟分开各自就单飞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就奥本海默上之前我就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一直有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就是诶这个拍科幻的怎么回事，怎么改赛道啊，其实是他自己，他有他自己的追求。
0: 对，我就觉得从记忆碎片到盗梦空间嘛、
1: 嗯、
0: 应该算是他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像一个轮回一样。
1: 嗯。
0: 因为他的这个记忆碎片里面包括他那个记忆的重置啊、
1: 嗯、
0: 然后这种复杂的这种拼合啊、
1: 嗯、
0: 一层一层的套层。这实际上就是我们2000年的时候诺兰为代表的叫 Puzzle Film, Puzzle, 就迷宫拼图。
1: 嗯。
0: 他实际上是这个就迷宫拼图，我们有的也翻译成烧脑片。
1: 嗯。
0: 他这个其实我就是在想他和比如说之前的什么阿伦雷乃的那种，包括安东尼奥尼的那种，他也有很多这种神秘的东西、
1: 嗯、
0: 但那种神秘的东西怎么讲呢，他跟这种 puzzle 电影的不同是一个是文科生的神秘，一个是理科生的神秘、
1: 哦哦、
0: 就是 puzzle 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再复杂他能对上，
1: 嗯嗯嗯
0: 啊，理工他实际上他现在就是理工科的这种，就是文科，就是我们以前的电影也有很多神秘主义，包括像那个伯格曼的也有很多神秘主义、
1: 嗯嗯、
0: 包括李安就说什么不明觉厉，
1: 嗯，
0: 但是他那种是艺术的哲学的神秘主义，
1: 嗯嗯、
0: 是不可说，
1: 嗯，
0: 就是说艺术它本身带有一种巫术的这种起源，
1: 嗯嗯嗯、
0: 它确实会有很多你不可说、
1: 嗯、
0: 不可言语、
1: 嗯、
0: 不可名状的东西，
1: 嗯嗯、
0: 但它跟这个 puzzle 的 film 是不一样的。puzzle film 是看起来很复杂，但是你可以拼起来。
1: 所以您刚才说拼图，
0: 对、
1: 嗯，
0: 或者要么是拼图，要么是迷宫，
1: 对，
0: 就是它是有答案的，
1: 嗯，
0: 就是这就是理科生和文科生的这个不一样。
1: 所以像记忆碎片这样的片子，它应该是就是后者，是拼图类的，
0: 对对对对，它是拼图类的、
1: 嗯，
0: 也就是理工科最喜欢的那一类，就是它看起来复杂，
1: 嗯、
0: 但是它是有标准答案的、
1: 嗯，
0: 它最后所有的这些碎片，它是可以拼合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你得到一个标准的那个这个答案是在那儿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包括你看它《盗梦空间》，它所有一块一块一块，几层的这个时间上的对应，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都要对上，
1: 嗯
0: 所以呢，puzzle film 最重要的就是，就好像你玩拼图一样，
1: 嗯，
0: 你最恼火的是不是最后拼不上，对吧？因为就是比如说你缺一块拼图，或者这个拼图要硬坏了，就有一块对不上。
1: 嗯，
0: 这就是一件特别特别糟糕的事情，
1: 硬伤、嗯、
0: 对，就整个就崩掉了嘛。
1: 嗯、对，
0: 但是在你看，像那个野草莓，像伯格曼的很多神秘主义的电影里面，
1: 嗯、
0: 这个它是不用解释的，
1: 是的，
0: 嗯，包括像大卫林奇里面的很多这种神经学的这种、
1: 嗯、
0: 心理学的这种东西，
1: 嗯、
0: 它也是不用给你严格的对上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这种理工科的这种神秘主义。
1: 嗯、这个解释的话，理工科和文科的这个区别，
0: 嗯、对对，所以就实际上诺兰的很多的粉丝他是。

0: 就是偏理工科的很多的粉丝，他是喜欢诺兰的。
1: 嗯，
0: 包括诺兰的以他为那时候，其实又有一批，就是这么用理工科和时空的这种对位。
1: 嗯，嗯
0: 这个其实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反线性叙事嘛。
1: 嗯嗯，
0: 然后大家都开始玩转时间线。
1: 所以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看一个幕后资料的时候，看到诺兰在创作这部记忆碎片的时候，
0: 嗯，
1: 他说他在整个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他在构思，包括他在拍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听什么音乐呢？他自己，他跟记者说，他说他在听那个就是 Radiohead、
0: 啊。
1: 当时 Radiohead 有一张专辑是专门写时间错位的。其实这个时间错位很有意思，在他拍这个片子是2000年之前，就是99年2000年的时候，恰恰是就是互联网开始。大行其道，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传统的音乐人和传统的艺术工作者，总有一种错位的，总有一种努力要追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种冲动，这种冲动在那个音乐专辑里面一直在回响着。他就带着这个耳机一直在听，他听的同时，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听别的专辑的时候，你都能，如果你熟悉的话，你能想下一首歌是什么。他说这张专辑让他一直迷走。一直在那种迷宫
0: 当中。因为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正是大家打碎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抹平时间，对吧？然后包括那时候最有名的电影应该是 Pulp Fiction，低俗小说，对吧？那是最最经典的撕碎传统的时间线。嗯，然后就从那以后，就整个的电影的叙事就完全翻开了新一页嘛。
1: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3: 芒果音乐榜，有和大家。

圣女龙里电斯 Lonely Dance 孤独之舞啊，好好享受一下其实一个人的时候吧，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间了。接下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花花华晨宇，来听到他的这首微光，也是何以笙箫默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

听到来自品冠这首《那些女孩教我的事》，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继续听吴青峰《催眠大师》。那在吴青峰看来呢，创作是危险的，有可能在其中迷失，也有可能被利用，所以这是一种自我催眠，也能够是一种自我的觉醒。听到这首歌，仿佛催眠一样。吴青峰《催眠大师》。

听到吴青峰这首《催眠大师》，听过之后你会觉得这好像已经是被催眠之后在梦境当中会有的那种挣扎和经历啊，带着一种史诗感的歌剧的一首歌曲。那这也是他特别和法国圣马克儿童合唱团合作的歌曲。这里是芒果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的歌，赖美云《恋与四季》。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听到来自郑秀文这首《搞不懂爱》，确实不懂，难以琢磨，变幻莫测。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我是陈诚。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0713男团，也被称之为再就业男团，他们的这一首《活该》。活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萧亚轩这首《错的人》。这首歌是吴克群为萧亚轩量身打造的作品，纯粹的钢琴的伴奏开场，然后一点一点的衬托出了后来磅礴的弦乐啊。所描述的是在爱情梦幻泡影里的人，明明知道这一段恋情里所谓的真爱是一座不牢靠的城堡，但是呢又无法自拔的这样的一种沉沦感。萧亚轩呢也像是过来人一样，在这首歌里唱着这首细腻的歌，诠释出爱情泡影里会有的苦涩和这种沉沦。错的人。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7年，叮当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离家出走》。为了这一张专辑，叮当做了4年的准备，学习和音乐相关的各种知识。而唱片公司呢，对于叮当的首张专辑也非常的重视，集结了像小虫、张震岳、李泉、赵之璧等音乐人参与。专辑的风格非常多，不仅代表了叮当的个性，也呈现出了叮当的一种唱功，传达着坚强而执着的爱这个主题啊。而阿信在第一次听到了叮当的声音之后呢，就对叮当的这种爆发力却又甜蜜的声音印象深刻，于是主动为叮当创作了这首《可以不可以》。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我是陈诚，芒果音乐榜，我们再见了。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
1: 欢乐正前方。
2: 什么前方？
1: 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前方？
3: 我太难了。
1: 欢乐正前方。
2: 好笑吗？
1: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人都到齐了，欢乐正前方开始。大家好，我是孔文。
2: 大家好，我是王哥。
4: 大家多多支持。
2: 哎，您多捧。
5: 文吃了吗？
1: 我先看看咱这节目开始了没啊。哎，哥，你今天一上来怎么问我这么一句啊？
2: 这不咱中国一句老话吗？两人见面先问吃了吗。
3: Yes。
2: 哎，这显示咱既接地气又拉近关系，一下这两人就熟络起来了呀。
1: 那听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这么回事，这确实是咱们的优良传统。
2: 哎，不光如此，咱这个关于吃的优良传统啊还特深入人心。之前听老人家一说话都是问吃的，
1: 一段话都跟吃有关。
2: 那可不，民以食为天嘛，一见面都得问吃了吗。
1: 我没吃。
2: 哎，没吃自己回家吃去。
1: 嗨，你说这话可吃亏啊。
2: 哎，我不吃亏，我吃一堑长一智。嘿，您不是竹子，您是真笋。
1: 打

0: 住，节目刚开始，咱俩这周没有什么纠纷吧？这怎么见了我跟有仇似的？
1: Yes. 当然没仇，我这不想体现这说话里头啊，句句离不开吃嘛。
0: 那也不能这么聊，不是？照这种聊法，一会儿咱非得打起来不可。
1: 不是，那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啊。但是说真的啊，我一看，您这就是走遍了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有见识的人。有一件事，您肯定有印象。
0: 先别溜须拍马了啊，说说到底什么事儿？
1: 哎，咱外出旅行的人，甭管走到哪儿，一下飞机，一下火车，头一件事儿，哎，是不是就得打听打听当地有什么好吃的美食特色？您说我说对吧？
0: 此话不假，吃货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总结起来呢，就是光吃光吃光吃。
1: 哎，我搭档总结的精辟，看来我没拍错人，文一定知道各地的地方美食。
0: 别占我便宜啊！但是这各地的特色美食我确实是略知一二啊。您比方说到了四川，您肯定得吃川菜了，是不是？水煮牛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回锅肉等等，这些一样都不能少，一口下去 Bust him！
1: 哎，一张嘴就知道是行家。
0: 哎，那要是到了河南，回撵、胡辣汤、三鲜莲花酥，您就可劲儿吃，不会踩雷的劲儿。
1: 哎，这说的我都有点馋了。
0: 还有啊，你要是到了湖北，
1: 湖北什么好吃的？
0: 热干面，
1: 光吃热干面。
0: 您要是不想单吃热干面啊，我建议您一定得还得去趟重庆。
1: 您正说着热干面的事吗？怎么又扯上重庆了？
0: 重庆的菜品好啊，您可以在一道菜里边吃到各色的食品，而且品尝这道菜啊，就现在最是时候。
1: 这个时候夏天，
0: 就是夏天呢，不管出多的太阳，气温有多高，哪怕是气温零上40度也得吃。
1: 哎呦，这么热天我都没胃口吃东西了。
0: 所以说呀，这么热的天儿啊，您不来点正宗的重庆九宫格火锅，再来三样必点的毛肚、鸭肠和黄喉，巴斯巴斯。
1: 等会儿啊，文儿，我是不是听错了呀？零上40度啊，朋友，吃火锅。
0: 那可不，火锅就得这么吃才有味儿。夏天吃火锅啊，变成帅锅锅，这是老话说的。
1: 哎呀，这您还挺有辙哈，老话都把哥哥叫锅锅了，我看就是您瞎编的。
0: 这怎么能是我瞎编的呢啊？一句话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他不就成老话了吗？
1: 行行行，您说对。
0: 而且这么多年，我可以说啊，吃遍了中国，吃遍了天下。
1: 别的不说啊，这个我确实佩服。哎，我确实佩服啊，我搭档。吃多识广，
0: 哎，而且呢，他们为了表达对我的赞美之情，还给我起外号呢。
1: 文儿还有外号我不知道的呢，什么外号啊？
0: 嘿，大吃货，
1: 怎么听着有点怪？大吃货，你确定是夸你的
0: 啊？大吃货吗？啊，人家哎，你说人家为什么不叫我小吃货，非叫我大吃货？这不是就是为了表达对我的敬重吗？
1: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不大好听呢？
0: 那你。多多少少我觉得又有点羡慕嫉妒我，是吧？他们给我取这外号就因为我懂得多
1: 啊。是吗？啊，那既然您都不在意，那我也不纠结了，毕竟您懂得多。
0: 对，那当然，我懂得确实非常多。
1: 哦，那是怎么个非常法儿？
0: 您比方说啊，现在摆了这么一桌饭啊，一桌宴席、
2: yes.
0: 先端上了一条鱼
1: 啊，端了条鱼，然后呢，
0: 我闭着眼睛一看，
1: 您先打住吧。您闭着眼睛一看，请问您怎么做的闭着眼睛看？您那眼皮透明的是吗？
0: 我闭着眼睛一闻，总行了吧？我用鼻子，
1: 用嗅觉。
0: 对，只要我闭着眼睛这么一闻，我就知道它是条绝鱼还是条草鱼。
1: 什么鱼？我也算阅鱼无数了。您那草鱼我听说过，您那绝鱼是个什么玩意儿？我还真没见识。
0: 就是绝鱼啊啊！人家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咋就到你这儿就不行了呢？
3: 啊，
0: 王哥同学，这都不懂，就是那个绝字，左边一个鱼，绝鱼。
1: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哎，
1: 朋友，人家在念桂，桂鱼，桃花流水桂鱼肥，分明叫桂鱼。
0: 哦，那叫桂鱼啊，莫怪莫怪啊。其实我想说的呢是甲鱼啊、就是王八。
1: 说王八说王八，你别对着我说啊。
0: 你这不是您提出来的问题吗？我当然得对着您说呀，这样显得我尊敬您不是。
1: 行，我说不过你啊。
0: 啊，那咱们就说说这个甲鱼和草鱼啊，我就往那儿一坐，喝一口茶，我就能查出来它是雨前还是

0: 明前。
1: 哎，那还真挺厉害。
0: 哎，不光如此，上了一瓶黄酒，只要我这么一尝，
1: 一瓶就干没了。
2: 哦呵，
0: 我是多少年没喝过酒了，我就稍微这么一抿，花雕女儿红尝出来了。
1: 哟，文还会品酒呢，这可是个技术活，给你点赞啊。之后咱继续欢乐正前方。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1: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
0: 欢乐正前方。
2: 什么前方？
0: 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前方？
3: 我太难了。
0: 欢乐正前方。
2: 好笑吗？
0: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
2: 欢迎大家继续欢乐正前方，我是王哥，
0: 我是巩文。
2: 哎，继续说吃，
0: 说吃是吧？
2: 啊，
0: 这肉啊，往嘴里头一放，什么是五花肉，什么是腿子肉，我都能给它分出来。
2: 嗯，不同部位的肉放您嘴里，您就能尝出部位来。
0: 哎，那是，甭管那是什么东西，你就往我这嘴里一放，我就能品尝出来是什么。
2: 呦呦呦呦呦，我看您这不是舌头啊。
0: 我这不是舌头是什么？
2: 您这探测器呀、啊！哎，您过去是不是给皇上试过毒？过去太监老干这事儿，也是什么腿子肉、五花肉都能给尝出来。
0: 嘿，我这又人身攻击我，我真生气了啊！
2: 您先别生气啊，这不主要是你吹太离谱了吗？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这说的太玄了。
0: 那我这是专门研究吃的呀，我只不过是稍微用我的词藻修饰了一下我的能力。
2: 嘿，这整花里胡哨的。
0: 好啊。那咱们就只研究吃的，行吧？研究吃的啊，我发现了，吃一道菜，不光是要品味它的美味，更要品味它里面的内涵。
2: 哎呦，饮食还有内涵呢？您怎么理解的？您说说我听听。
0: 嘿，好好听课吧，您那。通过品尝吃的呀，您能看出来这个历史，能看出哲理，能看出勇气，还能够看出文化。
2: 先打住吧。
0: 啊，
2: 没看你这架势，好像又要说冒了，要说过。
0: 啊，我怎么就过了呢？
2: 再说就过分了啊！这吃的它能吃出什么文化？能吃出什么勇气？它能吃出什么历史啊？
0: 哎，您别说啊，这还真能看得出来。

0: 咱首先说说历史。老话说得好啊，是不是？吃吃为吃吃，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1: 这怎么绕进去的？您这是没有这么说的。人家孔夫子的原话说的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0: 啊，我当然知道啊。
2: 嗯，
0: 但是文化呀是要融会贯通的。咱们《论语》当中揉到吃的当中，您说那不就是吃吃为吃吃，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1: 嗨，这还真有你的，都串起来讲。
0: 老话还说了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哎，就是咱们吃的那个食物
1: 啊。我知道了，你这是啊玩谐音梗上瘾了。那老话还说了呢，那个没有什么是不可挽救的，那碗吃饭用的大碗二碗，这我也会说呀。没一句讲的是对的啊，咱听众朋友可别被他误导了，他跟那胡说八道呢。
0: 那咱们不讲究这个了，那咱们研究研究勇气吧啊。通过吃可以看出勇气
1: 啊，吃还能看出什么勇气啊？
0: 好家伙，真正的美食家可以直面自己粗壮的大腿和硕大的面庞，就算宇宙大爆炸依旧不能阻止本人吃到撑，吃到胃疼。
1: 真是挺有勇气的，从您这话里我听到了视死如归的气魄，在下佩服。
0: 那是老话不这么说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腹三层非一日之馋。你去燃烧你的卡路里，我和我的美食在一起。
1: 哎，我听出来了，你不就怕胖吗？啊，你这后边还有什么呀？
0: 哲理呀。那不管是吃的还是跟吃的沾边的东西啊，我一看我都能给他说出道理来。
1: 啊，甭管是吃的还是跟吃沾边的东西，就都有哲理能说出来。
0: 那是当然呢，古人的智慧可了不得。
1: 那我问您几个啊，看看您说是不是实话。
0: 您尽管问。
1: 比方说哈，我来到厨房了，我看到了一口大黑锅，请问这有什么哲理？
0: 大黑锅，我想想啊，大黑锅，没有痛苦的煎熬，哪来沸腾的人生？
1: 哟呵，行啊，
0: 哎，
1: 说出来了啊。那我走两步，我又看见旁边的碗了，这有什么哲理？
0: 碗，不先充实自己，怎么营养别人？
1: 哎呦，哎呦，
0: 哎呦，
1: 我又拿起筷子了。哎，你说不出来了吧？
0: 筷子更简单，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为你尝尽酸甜苦辣。
1: 两根筷子还顶梁柱啊？
0: 嘿，那您别看他瘦，他脱衣也有肉。
1: 你别顺口溜了啊，那我来个胖的，我看见擀面杖了。
0: 擀面杖那更有哲理了，虽然一窍不通，但是呢也有一技之长。
1: 可以，我这看来厨房里东西是难不倒你了。
0: 嘿，
1: 那咱换换，我来点吃的。
0: 放马过来吧。
1: 我晚上饿了，我吃点挂面。
0: 挂面容易，做人要正直。
1: 挂面就能看出正直啊。
0: 哎，
1: 那我要吃拉面呢？
0: 拉面那就更容易了。想要获得成功，嘿嘿，就得有人拉你一把。
1: 行，我不吃拉面了，我吃包子。
0: 包子是送分题。你看包子啊，外面一层皮儿，里面一口馅儿，这不就是包子教导我们肚子里面要有货吗？
1: 哦，那我不吃带馅儿的了，我改吃窝头。你给我整个哲理出来。
0: 窝头啊，窝头没馅儿，那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呐，还是得留个心眼儿好。你看看哥，你看看，你就说咱研究的深不深？
1: 别说。还真是一样一个道理啊，我心服口服了。
0: 哎，还有这个文化
1: 啊，吃还有文化
0: 啊。那可不，从古至今吃的这个文化是太博大精深了，文化和吃息息相关，脱都脱不开
1: 啊。那怎么叫息息相关，脱都脱不开呢？
0: 也是啊，我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了，您不太能理解。
1: 那还请您详细给我解释解释。
0: 哎，这样啊，你现在你给我说一古诗词，哥儿我直接给你对一美食。
1: 您听这话听着就不像是有文化的人说的。哎，您听听啊，你给我说一古诗词，这像什么话呀？这是
0: 那你今天我跟你说，你今天有点钻牛角尖，你发现了没有啊？你就说一个古诗词，我给你对一美食不就行了吗？
1: 相应的都有吗？
0: 啊，
1: 那我来一个啊。那不如说春眠不觉晓。
0: 春眠不觉晓，我想想啊，春眠不觉晓，老臭蘸虾饺。
1: 这还真能对上。
0: 瞧您说的，开玩笑呢。那您再来一个。
1: 那你听我这个啊，床前明月光。
0: 这个有点难度了。床前明月光，想喝疙瘩汤。
1: 这个不错啊。那我再来点长的
0: 啊。您尽管说。
1: 加难度啊，一树梨花压海棠。
0: 嗯，尖椒干扁炒肥肠。
1: 哎呦，有点东西哈。天若有情天亦老。
0: 嘿，人间正道吃烧烤。
1: 别美了你。
0: 怎么样，这个好不好？
1: 烧烤都出来了，前几个都是菜，但这烧烤跟文化它可没什么化学反应啊。
0: 嘿嘿，当然这跟大家开玩笑啊。我给您提几个大大有名的文人吧。
1: 你这几文人跟吃有关系吗？
0: 那当然了呀，历史上的文人，你比方说有李白
1: 啊。这熟，诗仙嘛，
0: 熟悉吧。李白爱喝酒啊，他的一首《将进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倘若没有这好酒。您说咱还能看到这流传千古的佳作吗？
1: 还真不能
0: 啊。您再比方说苏东坡。
1: 哎，这更熟，东坡肉嘛。
0: 你看，这就是您和文人的差别。你只知道东坡肉，那你知道东坡肉的来历吗？
1: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啊。苏轼爱吃肉，也爱写诗。苏轼《食猪肉诗》当中曾经记载：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屑煮，慢煮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保得自家君莫管。
1: 嘿，这有文化就是不一样。
0: 哎，那我呢，我这个的吃货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1: 哎，确实。哎，您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目前我国取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超过5.3万家，每年出具检测报告超过5亿份。6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6月1日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规定回应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需求，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5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比上月下降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先来说说儿童食品安全方面。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以守护成长、点件相伴为主题的你点我检活动，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各地围绕糖果、饼干、乳制品、膨化食品、饮料等儿童相关食品完成抽检10325批次，覆盖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从严排查风险隐患。对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严格依法采取下架、召回、立案查处等措施，坚决防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
2: 那么在儿童医疗卫生方面，国家药监局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下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最近五年，我国总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
3: 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
2: 是的，我们看到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一次明确了儿童用药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层面的激励，从根本上激发了医药企业研发儿童用药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我国还为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了独立审评通道，国家药监

0: 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总量的 30%。
1: 针对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没有儿童剂量等痛点，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截至目前，已经有54个药品的说明书新增儿童适用证、用法、用量和安全性信息，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正在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
0: 那么在思想教育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四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指南，从12个方面对未成年人加强教育引导。这12个方面包括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
1: 那这12个方面呢，还对未成年人防范网瘾、远离毒品等方面提出要求，具体包括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
0: 那么下一步呢，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再来说说大学校园的吸烟率。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调查研究显示，2025年我国大学生吸烟率为 7.3%， 比2021年的 7.8% 有所下降。但是呢，校园二手烟暴露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宿舍楼暴露率高达 31.5%， 解压、好奇、社交是大学生尝试吸烟的主要原因。
3: 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早沟通，讲真话，不妖魔化。就是大学生已经18岁以上了，但是呢，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如果说到青少年这个人吸烟的话，那么他 80% 的概率是在18岁之前就已经吸了第一口了。所以说应该防控的重点向前移。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要在拒绝第一支烟这样活动上签名，我们也可以有控烟大使等等，端口前移，可能对于后期的大学生吸烟问题控制可能会稍微好这么一点点。总之呢，我说的这个就是早沟通，当然还有就是不要妖魔化，然后要讲真话，告诉他们你吸烟真的会引起什么，有一些科学的数据已经确定了，比如说肺小细胞癌确实是跟吸烟紧密相关的，告诉大家，大家明白了，现在的孩子们接触信息他很快，他知道，我想对他们控烟是有帮助的。
0: 而且我觉得身教大于言传，
3: 对，家长先戒，
0: 爸爸们、妈妈们，是不是能不能以身作则？这也非常的重要。
3: 当然也期待就是更早一点的有更严格的规定哈。你像有的国家已经规定，2008年或者2009年之后出生的人，你终身禁烟。
0: 英国好像
3: 对，新西兰、英国，
1: 是的，这也保护孩子们的一个身心健康啊。最近呢，有学校老师呢向记者反映说，这个紧挨着学校的便利店开始卖什么呢？槟榔了。这让家长、老师都担心不已啊。据了解呢，槟榔和烟草、酒精同属一类致癌物，并且呢还有这个成瘾性。但是呢，槟榔和戒烟戒酒不同，目前呢还没有针对这个未成年人以及校园周边禁售槟榔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只是明文要求啊，槟榔制品呢不得作为食品经营，经营者不得在食品经营区域陈列摆放销售。
0: 对，记者走访就发现，在一些中小学附近的便利店都存在销售槟榔的情况，而且呢它是跟食品饮料放在一块儿，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是那么危险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那种感觉。而且呢，老师和家长的担忧呢并非杞人忧天，近年来呢多地的监管和教育工作者发现青少年尝试咀嚼槟榔的苗头有所显现。
1: 所以有律师建议说啊，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监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管，为未成年人创造安全健康的校园周边环境。记者也留意到啊，福建厦门、四川广元、辽宁抚顺等地通过政府规章、执法行动或者是消费提醒等方式禁止校园周边售卖槟榔，那或者呢划定校园周边200米为重点的监控区域。
3: 刚说完烟，
1: 有来个槟榔。

0: 能管住那个就应该能管住这个、
1: 嗯、
0: 这个要是出现在校园周边，那那个他也能，是不是？
2: 是，
0: 对，所以就是要如果把它提及和烟草酒精这些放在同一个等级的话，肯定是能管住的、
1: 嗯、
0: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几件事情，立刻做的，持续做的，还有长效做的哈、
2: 嗯、
0: 长效做就和这个烟草可以是一起参照这个规定、
2: 嗯、
0: 那么立刻做的排查周边200米，校园周边200米的店铺，常态化的进行巡查，甚至是曝光一些违规案例，会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2: 嗯、对，我们再来说一个，也是跟孩子有关，染头发、
0: 嗯、
2: 对，你会给孩子染发吗？那个医生是建议是不建议。医生说了，我国染发烫发化妆品属于特殊化妆品，并不属于儿童化妆品范围。那么有关法律也明确呢，儿童化妆品不允许使用以祛斑、美白、染发、烫发为目的的原料。
1: 另外呢，对于儿童而言，使用染发、烫发化妆品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染发、烫发产品当中有些常见成分刺激性相对较强，不适合儿童使用。儿童使用这个染发、烫发产品之后，可能会出现皮肤干燥、泛红、瘙痒等。儿童处于这个生长发育关键阶段，各类风险因素可能对其造成更多潜在不良影响。
0: 嗯，就是不仅是医生不允许，法律也不允许。你看市场上任何一款染发剂没有小金盾的标志，其实几十年前包括我小的时候就有儿童烫发，这个百分之百不可能是学校的要求、
1: 嗯、
0: 啊，都是家长呢比较爱美。但是呢，有些家长应该有这样一个知识盲区，就是国家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儿童烫染产品。可能有的商家会说这个叫温和款，或者你少用点药水就没事儿。实际上16岁以下、
1: 嗯、
0: 我们的法律都是不允许的。尤其现在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改变，就是烫发染发可能是追求舞台效果，但是40年前没有那种一次性的染发的叫发泥，也没有那种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卷发棒，各种各样的粗的细的，还有那个假发嘛、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你都可以给孩子在舞台造型上做一个更漂亮更夸张的、
1: 嗯、
0: 更炫的这个造型啊，也不至于非要给他烫和染。
2: 嗯， 嗯，毕竟也是化学物品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公告，今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那么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是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2: 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地希望您来积极配合，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相关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过这个加密处理之后啊，将直接上传到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是向他人非法提供。
1: 再来关注天涯社区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官方微博发布消息，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那么天涯社区呢，是中国互联网早期最著名的论坛之一，创办于1999年。最初呢，是炒股爱好者行名用来交流和学习的股票论坛。后来呢，聚集了许多高质量网友和内容。
2: 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小说在天涯社区连载。慕容雪村第一代网红芙蓉姐姐也诞生于此。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天涯社区、猫扑、榕树下等一系列红极一时的社区开始走向没落。
3: 啊，天涯都又回来了。这个
2: 我就感觉人人网是不是也不远了？
1: 校内网、占座网。
3: 对，就是因为天涯他当年在互联网上提供了非常真实的人生阅历，提供了多元的民间智慧。然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天天都要到天涯上去看一看。然后现在短视频上不也经常有什么让我们来看哪年哪年的天涯神帖，对吧？我觉得它回归是那种时代记忆和情怀的一个大家可以集中去进行一番回忆哈，就是不少天涯老铁的深度文笔洞察力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也有很多人说我要去翻一翻自己当年那个帖子去找一找啊，其实就是我们怀念的那些人那些神帖，挺值得我们重新去回望的。
1: 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话题啊，说这两天近年来有句话在网络上热传，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声称出自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先生。那么记者采访了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他肯定地告诉记者，钱学森没有说过这句话。
2: 那对于钱学森给美国学生出难题的故事，钱永刚呢也进行了回应。原来在美国任教时期，许多钱学森的学生曾被他出的考题难倒过，拿到的分数也惨不忍睹，钱学森给的评语呢也可谓是毫不留情。
1: 是的，钱永刚说了，钱学森的这一做法带有独特的时代烙印，而在回国任教之后呢，学生眼里的钱学森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师，但有时呢也不饶人，因为出的题啊，有些学生是答不上来的。
3: 我觉得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这句话，钱老要是没有说过的话，我们可以记住他其他的话，其他的话非常感人，比如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这些满怀家国情怀的话是钱老真正说过的，也是我们值得铭记的。但是呢，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可能也是当代大学生尤其是理科大学生的一个调侃。你把它当成一个玩笑也挺好的。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按摩足疗正在成为这届年轻人的新社交货币和情绪避难所。最近呢，山东企业华夏良子冲刺港股足疗第一股的消息，让按摩足疗赛道突然站在了聚光灯之下。

0: 曾经被视作长辈专属的按摩足疗，正在成为当下这个年轻人的解压标配和社交新宠。
1: 看一下数据，2025年中国按摩足疗行业市场规模达到7000亿元，体量远超同期3749亿元的新茶饮市场和518亿元的电影市场。不仅如此，行业增长势头还在持续走强，预计2026年按摩足疗市场规模将突破7300亿元，用户数接近 2.5 个亿。这意味着约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体验过按摩足疗，咱仨应该都体验过吧？这概率应该挺高的啊！
2: 不只是最近，就20年前，大家也挺爱足疗的。这么多年来就很爱，因为它有这个养生基础，
0: 又流行回去了。在当下，这个按摩放松啊，其实已经不再是过去我们觉得它很老旧、很土气的养老式的消费啊，而是当下年轻人非常热门的解压方式。华夏良子的数据显示啊，20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了最大消费群体。00后也已经加入到了按脚大军。这个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啊，2025年按摩足疗主力是90后，占比高达是 38.7%， 00后占比也达到了 14.8%。
1: 对，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领域啊，这个赛道啊也在不断的分层，从平价到高端什么都有。那么按摩足疗凭什么就拿捏了年轻人呢？从无人问津到年轻人疯抢，足疗爆红绝非偶然，它精准踩中了当代年轻人的痛点。第一，性价比比较高啊，比这个 K 歌喝酒都省钱啊，你去酒吧或者是 KTV 唱完还得吃夜宵啊，等等的消费比较多，而按摩足疗几十块钱就能舒服一小时。第二呢，零压放松，身体爽加心理爽，还不怕受伤。按摩完之后呢，腰不酸了，脚不肿了，而且有的时候这工作人员服务的时候，哎，还特别解压，聊聊天什么的。它就不像剧烈运动，又累又容易拉伤。它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被动运动，因为你不是主动运动了，
0: 第三点就是现在其实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在觉醒哈，
1: 当然，
0: 就是过去我们可能在透支我们的身体，现在人觉得我们要保护了。我们要泡枸杞水，同时呢也要去泡泡澡哈。
1: 对，
0: 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一体检的时候各种病都提前找上门了。但是呢，你按摩足疗呢就成为了这个比较入门级的健康补给的套餐。还有就是现在啊，真的这个店面里面花样也比较多啊，不是过去我们一说到修脚店啊，老式修脚啊。现在呢，这个足疗的按摩呀店啊，不仅有什么 SPA 啊，各种拉伸呀、指压呀，而且装修也很好看，服务也很好啊，能够边吃边喝然后边拍照打卡。年轻人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很新潮也很解压。
2: 还要就是我们要直白的和大家说，因为好几十年前可能有一些足疗店的开在小巷子里，它的这个营业的范围确实有一些是有灰色情况在的，然后这些年就是行业自身在规范发展，也包括我们的监管比较严啊，现在呢就是很多城市要求足疗店是全程录像明码标价，服务必须要透明，包间不允许锁门，不许搞任何暧昧氛围。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好了，年轻人才愿意走进足疗店，然后呢在这里体验真正的中医养生。就是原来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应酬啊什么的，现在叫全民养生。对吧，原来可能有些人是偷偷的去，但是我们现在全家光明正大的，男生女生爸爸妈妈咱们一块团建啊，朋友小聚我们都可以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行业良性向善一个很好的缩影。
1: 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花季少女在网上买了蟒蛇当宠物养，因为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被判处刑罚。沉迷网络游戏的少年网购游戏账号被骗了近3万元。法官表示，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缺乏自我防护和分辨的能力，他们在享受网络便捷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网络风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涉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介绍案件案情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程乐法官。
2: 这个呢是一个用租用的游戏账号，然后将这个游戏账号出售诈骗未成年人的一个案件。
5: 嗯，
2: 这个2019年2月到8月呢，被告人小陈呢，他案发时已经年满18周岁了，多次通过网络平台呢，用以这个50到60元的价格租用了一些游戏账号。租用的游戏账号之后呢，他对外发布了这个出售游戏账号的广告，受害人小王呢就多次联系这个小陈来想购买这个游戏账号，然后小陈就以这个2000多元的价格把这个游戏账号卖给了小王。
5: 嗯，
2: 然后小王很快又发现这个游戏账号没法登录，在2019年3月到8月期间呢，就是小陈采用同样的方式骗取了小王相钱财大概5、6次吧，骗取累计骗取了被害人人民币这个2万余元，将近3万元。然后2019年10月呢，小王就觉得事情不太对，于是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然后他父亲就将这个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警。然后这个小陈被捕了以后呢，退赔了小王的全部损失，并取得了这个小王及其父母的这个谅解。
5: 嗯，这个案子当中啊，就是这个被告人小陈他为什么这个行为就算是诈骗了呢？
2: 因为他是一个虚假的方式，他并没有实际取得这个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但是他只是租用的游戏账号，小王把这个游戏账号对外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虚构的方式骗取钱财。
5: 租的就是租期到了之后，实际上这个账号就不能再用了。
2: 对，而且他其实这个租期非常的短，可能也就使用了2、3回就不能再使了。然后小王也缺乏这种相关的这种知识，觉得哎能用2、3回是不是就。当时这个小陈还骗他，就是说这个账号可能是因为其他的某种方式现在不能使了，你我还能还有其他的账号，你再给我点钱我还能再给你，就这个。
5: 那这个被告人他用骗的这些钱他干嘛了？
2: 其实他就是用来日常生活支付他的日常的消费这一些。
5: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这个未成年人利用这种互联网实施犯罪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咱们通过这个案子能够有什么样的你觉得可以跟大家讲的地方？
2: 如今的网络犯罪网络购物呢已经融入了未成年人的一个学习生活当中。如果像孩子们如果想采用一些学习用品，尤其是大额的消费支出，可以由家长来负责操作。父母呢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使用这个手机支付的一些管理和这个控制吧。不要轻易将支付密码告诉这个孩子。而且还就是要定期看一下孩子使用这些软件的情况，然后看一下这个转账记录，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要及时的询问。
5: 嗯，
2: 我觉得这个未成年人其实也要树立自身的这个防范和保护意识，不要在网络上轻易相信陌生人，也不要将自己的信息随意的透露给网络上的陌生人。
5: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是不是被害人之所以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也是因为这个被害人他掌握了这个他父母的这个相关的账户的密码什么之类的？
2: 对，因为这件案子的这个被害人实际上拿父亲的手机来支付的，他的就是他父亲的手机微信和支付宝来支付的。
5: 哦，因为这被害人只有12岁嘛，很小啊，年纪。
2: 对对对对，
5: 是吧？
2: 嗯
5: 啊，这是第一起案件。那么第二起案件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个怎样的情况。
2: 第二起案件呢，是一个16岁的少女非法从网上购买野生动物的一个案子。
5: 嗯，
2: 这个少女小杨呢，当然是她案发时的已经年满16周岁了。她从小就非常喜欢小动物，然后接触网络以后呢，就从网络上去学习相关的这个爬行动物的饲养的方面的知识。
5: 她是喜欢这种爬行动物是吗？
2: 对，她从小就喜欢爬行动物。她跟我强调说，她尤其喜欢冷血动物，就比如蛇这类的冷血动物。
5: 哦，
2: 发现这个，她自己觉得这个非常的喜欢，于是就产生了一些想购买这些动物作为宠物的一个想法。
5: 嗯，
2: 然后他就通过一个宠物论坛，然后宠物交易论坛吧，然后就想去购买这个野生动物，就从网上购买了一条这个短尾蟒，然后两条黄金蟒。这个黄金蟒实际上是缅蟒的一种白化的变种，也是属于珍贵的野生动物。然后他还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这个求购一条老版黄金蟒的信息，然后在发布这个信息以后跟网友商定了价格，于是卖家呢就通过长途汽车站托运的方式向小杨进行发货。这个案发呢，也是因为长途客运站在这个对货物进行安检时，发现有这个活体的这个动物，这个蟒蛇的情况，然后就报了警。然后小杨前往这个长途客运站去取这个蟒蛇的时候，被民警抓获了。这个缅蟒呢，实际上属于国家一级的野生保护动物，短尾蟒属于国家二级的野生保护动物，从事饲养啊、出售啊、收购、利用、运输上类这种野生动物及其活体的制品，一定要取得相关的申请，取得相关的许可。
5: 嗯，
2: 但是小杨从来没有向相关部门提出过任何的申请。
5: 这种没有提出过任何申请的，自己光只是养的行为也是不行的，不光是买，养也不行。
2: 对对，这个因为你自己养，你的养的来源肯定是要购买，因为这种野生动物它是不可能说不是合法的一个交易。
5: 那么就是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女孩小杨，她其实就是出于自身的喜欢，并不是说我是为了要卖要盈利是吧，买了之后再卖。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她在陈述自己的这样一个动机的时候，他有没有意识到说我这行为是不被许可的？
2: 对，他就是因为缺乏这相关的法律知识，不知道这种

0: 取这个棉蟒包装箱的时候被抓获的，他并没有能够成功把一条棉蟒收购到手，所以他属于意志以外的一个未能得逞的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
1: 嗯，
0: 因此这个也是以被告人小杨犯这个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并适用了缓刑，然后再按扣押的蟒蛇也没收了，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
1: 对，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啊，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啊？他这样一个主观的意识会不会成为咱们在量刑的时候一个考虑的因素呢？
0: 这个法律意识的欠缺不会成为我们考虑这个量刑的时候的一个因素，因为其实很多被告人都是因为法律意识的相应的欠缺去这个触犯了刑律的。
1: 那您觉得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的教训都有些什么？
0: 每个人都会从网上去检索呀，浏览自己感兴趣的相关内容，其实未成年人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未成年人在网上受到了错误的引导，那么做了触犯法律的行为，法律一样会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的。从这个上面看，单纯的限制和禁止说未成年人接触网络肯定不是一个管理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这个网络的素养教育，同时提高未成年人对这个信息的鉴别能力和这个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在这个案子法庭教育阶段，其实我们也跟这个被告人说过，其实他如果喜欢这种野生动物，其实他可以从事为自己做一个相应的职业规划，例如去当然饲养员啊，或者是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工作也是可以的。这个但是在家未经许可饲养这种野生动物，那肯定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4: 那您再跟大家介绍第三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5: 第三起案件呢，其实就是未成年人因为爱攀比不良的消费观，导致了这个他去骗钱，骗取网友钱财的这么一个案子。这个被告人小杜呢，他已经案发的时候是17周岁了，他初中毕业后来北京打工，然后因为他有一个不良的消费观，就是他自己的收入实际上支出就是支撑不了他的日常的一个支出，他有一个高消费，一个攀比的心理在里头，所以呢他自己的收入不高，于是他就把这个视线放到了网上，他就通过微信啊 QQ 啊这个方式，然后去认识网友，然后把自己的网上的性别改成女性，又用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以交友的方式认识加陌生人好友，然后就是一直以女性的身份与网友进行聊天。
4: 他自己本身是个男的。
5: 对，他自己本身是个男孩子，然后他就以女性的方式跟网友进行聊天，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吧，然后再以进行交往，然后但是并没有在线下进行一个实际的接触。在这种关系稳定以后呢，他就经常以这个弟弟生病了呀，然后或者急需用钱呀，或者以这种为由向这个他的网友来索要金钱。他骗了，然后后来呢，因为他这个网友其实也不是特别有钱的那么一个这个他也是一个20出头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就只好把自己的支付宝账号啊，然后花呗的账号给这个小杜，直接让他去使用，然后让这个小杜去消费，总共大概这个小杜从这个他的网友身上骗取了大概4万块钱，
4: 4万块钱，
5: 对对对，
4: 那他这个网友也没有见过这个人哈、那网友怎么就相信他在网上交往这个人就是一个女的，然后这个人就是确立了这样的一个恋爱的关系呢？
5: 他其实发了一些就是女性的照片，但肯定不是这个小杜本人的照片，他从网上搜的那种照片发给这个他的网友，然后每次网友说要见面呀，他就说哎呀我在学习，哎呀我在上班，或者我是以各种的理由进行了推脱，然后他那个网友觉得哎这个是他收到了那么多钱财，他觉得不太对的时候才去进行了一个报警。
4: 这个小杜就是用这些钱就是满足他的一些高消费的需求了是吗？
5: 对，就是用于他的日常生活支出了。
4: 说一下这些案件后来这个判决结果是怎样的？
5: 小杜呢，犯罪时是未成年人，他在案发以后，他其实这个在他的网友报警以后他进行了一个自首，然后他又有一个认罪认罚，所以依法就是从轻和从宽进行了一个处理，以诈骗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然后这个并且判令这个小杜呢向他这个被害人进行了一个经济赔偿。被告人的年龄比较小，他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所以当时并没有进行一个退赔，所以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判决他去退赔相应的经济损失。
4: 那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能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5: 其实伴随着网络使用者年龄这逐渐降低的这个趋势，互联网作为工具呢实施犯罪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新的形式，也是一个新的手段。我们在教会孩子如何正确使用网络的同时

0: 是更应该帮助孩子们去树立正确的一个消费观和金钱观，让孩子们从小就意识到这个其实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将这个法律的种子呢深深地种在孩子们心里吧。
1: 那对于其实这前年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其实我觉得也是应该有一定的教训的嘛。
0: 其实在前面那个案子也说过了，就是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陌生人的信息，因为网络上存在着很多虚假的信息，你不知道对面的人他的信息是否是真实的，尤其是对方要求你转钱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
2: 目前的未成年涉网络犯罪都有怎样的特点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呢？程乐法官是这样说的。
0: 一个是呢，犯罪过程从实施到结束呢，大部分都是通过互联网来实现的，互联网呢成了这个犯罪的主要工具和场所。第二是需要一定的网络技术手段，未成年人新型的网络犯罪不是简单粗暴的，必须会使用相关的软件，懂得一定的网络技术。三是一个趋向利益化的一个特点，未成年人实施的网络犯罪行为呢，其实主要以经济类的犯罪为主。然后第四个特点是具有一个类成人化的特点，其实在实施这些犯罪行为的时候，与成人的实施犯罪行为差别比较小。
2: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互联网时代，社会大众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不可能将未成年人隔绝在网络之外。那么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到底应该如何去做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庭长张达向学生的家长、学校还包括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提出了三方面的倡议。
3: 对于这个学生家长而言呢，一是呢要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给予未成年人正确的示范和引导。第二，应当通过像手机啊、这个电脑啊、iPad 啊这种终端，智能终端产品上呢，要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合适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时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三是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等产品的限制。不轻易将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及时查看这转账记录，就是咱们家长的这个手机上如果有异常的记录的话呢，应该予以重视。如果出现问题呢，马上询问。第四，是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状态，给予足够的关怀。如果发现反常的现象，应当及时干预，避免悲剧发生。第五，如无必要，尽量避免未成年人子女呢，就使用家长的手机，或者使用成年人的这个身份信息登录相关的这个软件，保证未成年人接受与其年龄相应的网络服务。下面的倡议是对学校来说的。一是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特点进行网络素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提高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自我保护能力。二是对未成年人开展合适其年龄特点的健康生活常识教育和安全教育，提高未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风险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对遭受不法侵害的未成年人，学校应当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三是合理利用网络开展教学活动，发现未成年人学生沉迷网络的，应当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对未成年人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其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第三点，就是倡议是对于网络产品服务提供者，一是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者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二是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可能影响其权益的隐私信息的，应当及时采取阻断传播等保护措施，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提示。三是如发现用户发布传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处理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网信公安等部门报告。四是发现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向该用户提供网络服务，保存相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4: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现在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在月初的时候在朋友圈发一个什么啊，二月情对我好一点，三月情对我好一点。我一个朋友就这样的，每个月的月初都发。然后昨天晚上呢，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一看画风真的完全变了啊，我不想再瞒下去了，我真的想你想的好痛苦，闲下来的时候脑子里全部都是你，拥有你的时候我不懂得珍惜，现在却追悔莫及，如今的我等啊等啊，你听得到吗？电影院。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已经对错了语言，恐怕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慢慢长大呢，父母就会慢慢的变老，而且我觉得每个爸妈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变老的这个感受啊，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爸爸，我就发现我爸现在酒量越来越差了，真的是年纪上来了，以前喝酒喝半斤就开始骂我，现在只需要三两啊就开始骂我。反倒是现在我妈酒量还好了一点，不过我妈的体重也是越来越高了啊，体重越来越高，肚子也就越来越大啊，现在能装三两了。不过现在很多不在家乡工作的朋友每次回家，我觉得他们都会自带一种优越感啊，就是我见过世面，我见过的人多啊，我看到过的事情跟你们角度都不一样。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每次回家就觉得自己飘了啊，飘了之后呢，回到家你会感觉自己踏实不少。因为我爸呢会在不经意之间来问我说，现在一年能挣三十几万了吗？

就以前去买西瓜的时候，我们都会问那个卖西瓜的人啊，老板，这西瓜甜吗？我们都知道他要说什么啊，不甜不要钱。但是我有一次去遇到一个卖瓜的，我就问他，我说甜不甜？老板说，小伙子，我说不甜吧，你肯定不会买。我说甜吧，可是这瓜我没有吃过，我怎么会知道呢？人生啊，就像买西瓜，未知才会精彩，大胆尝试，不要畏畏缩缩的。要是你尝了真的甜，你会感觉到幸福和满足。你吃完之后觉得不甜，那也是勇敢的一种表现。怕不甜，你就不要去买。你放弃的不是一次吃西瓜的机会，而是失去了自信。我真的，你知道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呢，我也建议，就大家不要认为单手打方向盘很帅啊，你就单手去打方向盘很危险。我上一次胳膊受伤就是因为单手打方向盘，我没扶稳，我摔倒了，被我的自行车给打伤了啊，千万不要单手，好不好？之前我一个朋友也是啊，就经常出差嘛，然后经常出差，他们公司就配了一个司机，但大部分的出差都是长途的，有一次司机开车开了大半天。

他觉得司机特别辛苦，他就说：“哎呀，你过来吧，我来开一会儿，你去休息一下吧。”结果呢，那个司机在副驾驶趴了不到十分钟，突然惊醒，大叫了一声：“哎呦，我的方向盘呢？啊，我的方向盘怎么没有了？”吓一跳。

很多广场上跳广场舞的大妈们越来越多了，而这几年呢，我觉得跳广场舞的年龄真的是慢慢偏小。说最近呢，在河南的开封，傍晚时分，大妈们又跳起了广场舞，而在前面领舞的呢，竟然是一位小姑娘，啊，年仅8岁，啊，小姑娘跟着节拍，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动作，啊，跳得特别的流畅。小姑娘的老师就说，啊，悟性特别好，跳舞很好看，观众和队员呢都推选她当领舞。啊，你看小姑娘多厉害，以后长大了一定是，啊，广场舞当中闪闪发亮的一颗明星。而且现在跳广场舞的动作都很潮，有什么鬼步舞。

在杭州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个小区保安的报警，说有一个奥特曼要进小区啊，无法核实身份。奥特曼来了，民警呢听到之后立即出警，到了现场发现呢，原来是一位朋友在 cosplay。 这个人呢是去参加了商业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还没有换装就回来了，因为这个装备呢还比较贵，想等他的朋友回到家之后再拆卸，用拆卸工具来拆卸，结果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那最后呢也是只能强拆了头盔，经过民警核实了身份，小区呢予以放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舅有一次带了一大条巧克力给我，让我妈呢说怕我上火就不让我吃啊，还说我再提巧克力的事儿就不理我了。我就当时就很纳闷，我不知道巧克力这个东西有这么上火吗？然后那天我写完作业出来之后，我就问巧克力呢，然后我爸跟我妈一言不发啊，果然都不理我了啊！我还怕他们揍我，我就撒娇，我就说妈，你给我吃吧，我就逗他们，然后从他们的嘴里喷出了巧克力。当时那个味儿啊，我的天，真香。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5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宋·赵帆。竹虽不结语，风能为之言。抚今伐我本，畜牧见我孙。羌者可以低，见者可以翻。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返。
1: 此诗延续祖师冲淡质朴的风格，巧用拟人对话手法，假竹借风传语，倾诉自身遭际，诗人则直言心意作答，通篇于浅一深，借竹抒怀，于日常物象中寄予情致，兼具生活意趣与精神风骨。开篇竹虽不结语，风能为之言，落笔构思新奇。竹子本是无情草木，无法开口言语，清风却成了它的传声媒介，寥寥十字创设出物我相通的意境，仿佛林间清风携着竹的心绪缓缓而来，既自然引出下文竹的倾诉，也体现出诗人与竹林相伴相知，心意相融的状态。抚今伐我本，畜牧见我孙，两句带竹直言所受的伤害，斧头砍伐竹的主干，伤及根本，深处肆意践踏新生竹笋，摧残幼苗。本与孙以拟人化称谓区分老竹与新竹，写出迫害遍及新旧竹林，笔墨直白，道尽竹林接连受创的委屈与无奈，也暗含诗人对美好事物横遭摧残的叹惋。继而羌者可以见，见者可以翻，以折问推进情感，面对砍伐主干的行为已然无可奈何，可对于被深处践踏的幼竹，难道不能修筑藩篱加以防护吗？两句反问是弱者无助的期盼，语调委婉，将无力反抗渴求庇护的心境展露无遗。

也让竹林的境遇更令人心生怜惜。收尾，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烦，是诗人温情而坚定的回应。我始终记挂着这片竹林，从未忘怀，你也不必再反复诉说烦忧。诗句平和淡然，没有激昂的愤慨，却满是笃定的守护，一句剖白拉近了人与竹的距离，既是对竹林的慰藉，也表明诗人坚守相伴不离不弃的心意。全诗以风为媒，以对话构篇，把竹林塑造成有悲喜有诉求的鲜活形象，表面写竹的遭损与诗人的相互，实则托物言志，竹的境遇亦是诗人自身处境的映照，对竹的守护便是对本心气节与美好操守的坚守。诗歌语言通俗浅近，不是雕琢，在冲淡的文风里藏着真切情感与不屈风骨，是宋代评议诗风的典型之作。

0: 北京时间18:00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一个新品牌，又有一家新品牌要成立了，中国一汽正式发布，而且这是大牌啊，全。

0: 京的独立新能源品牌一汽悦翼，这是中国一汽旗下的首个实现独立运营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标志着集团新能源转型迈入到了全新落地阶段。其他不算啊，这是单独的品牌，你像一汽红旗它确实本身就有自己的新能源产品，但是并非独立的新能源品牌啊。大家都知道此前呢，一汽红旗发布过新能源战略啊，那为什么又说一汽悦翼是中国一汽旗下首个实现独立运营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呢？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中国一汽目前有合资和自主两大板块，合资车企主要是包括了一汽大众，一汽大众呢又包括了大众、奥迪和捷达品牌，还有一汽丰田，自主品牌包括了红旗、解放、奔腾以及此次独立的悦翼。所以大家听明白没有，悦翼在独立之前是奔腾旗下于2025年3月份推出的一个新能源产品序列，而并非新品牌，现在完全独立出来，成为与红旗、奔腾并列的自主乘用车品牌及实体，纯粹的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尾标使用 FAW 中国一汽生产的主体标注，这也是一汽历史上第一次把一个新能源序列升级到与红旗、奔腾并列的品牌层级运作。那其他三个独立的自主品牌我们就很熟悉了，红旗、解放和奔腾。红旗品牌呢主要是打的是豪华高端，包括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那么其实红旗旗下呢它也有三大子品牌，有红旗以及红旗新能源，还有红旗金葵花。所以我们说的红旗新能源只是属于红旗旗下的新能源的战略品牌而已，并不是属于一汽旗下的新能源品牌，而是隶属于红旗，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吧。解放呢就不用多说了，它是商用车品牌，一汽重卡是其中终端的重要份额，而奔腾呢它也是乘用车，主打5到15万的家用车，但是市场份额说实话一年比一年要萎缩。如何评价中国一汽推出的这个悦翼独立新能源汽车品牌呢？愉悦的悦，亦是意义的意啊。现在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已经突破了 50%， 但是一汽旗下还没有能打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推出新品牌也是一种选择。可以说红旗太高，奔腾太旧，悦翼来得更干净，锁定10到15万级的大众市场。而发布会当天，一汽悦翼品牌首款车型悦翼08也同步开启了预售，预售的价格区间是 10.49 到 14.49 万，包含了纯电、增程更六个版本。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啊，中国一汽近年来发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上也没有跟上节奏，相比于长安汽车、东风汽车等央企车企，存在感是越来越弱了。在销量方面，2025年全年一汽集团整车总销量是 330.2 万辆，而合资它就占了236万辆，自主也就是70多万辆的样子啊。而自主新能源呢更是不到40万辆，这里还包括了相当数量的低价微型车奔腾、小马，还有大面积的红旗网约车。大家也都知道合资车近年来整体的销量在持续的下滑，中国一汽如果不能够在自主品牌领域去继续深耕的话，很有可能以后会越来越难呢。所以此时将悦翼升级为独立的新能源车品牌，也算是为了在自主新能源方面寻求更大的突破吧。当然最终能不能够实现更大的突破，这对于一汽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考验。悦翼08预售价 10.49 到 14.49 万，能不能大卖呢？只能交给市场。这个级别你面临的对手可太多太多了。咱们先还不说比亚迪的秦宋系列，你哪怕是吉利的银河星耀系列就够你打的。我把自己的老的油车、老旧油车丢到修理厂去了，修理厂老板也跟我聊了一下，哎呀，他感慨现在的修理厂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呀，大家都买电车去了，没办法呀，保有量越来越小了，出了二手车可能并不在当地流通，因为二手车限迁政策已经打开了，所以很多车主卖出去的二手车，它由于车型的关系，可能由于年限的关系，它流通到了其他的地方。而现在就连 4S 店，它连保养的价格都比较透明了，没办法，竞争太激烈了。大家都知道，外面的维修店跟你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就可以比它贵那么多呢？ 明白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 4S 店呢也是没有办法放下身段来重新应对市场。不过呢，还是有个别 4S 店动不动就给你报价，做一次机油保养要大几千，怎么来的嘛？关于这个价格体系啊，其实您可以多收听节目。一次正常的机油保养，咱们按照4缸 2.0T 的机器来算，你最多加个5.5升嘛，不到6升嘛。那么按照机油的品质，我就给大家挑一个好一点的机油品质 ，SP 级，也就是汽油机油的，算是一个高级别的产品了。SP 级的全合成机油，一升装呢，也基本上就是保持在99到119之间。那么4-5升的样子，我打5升啊，5升装，那也就600-700啊，再加一个工时费，再加机油滤芯，你再怎么样也贵不到8-900吧，对不对？所以那种动不动报价做一次保养1500-1700甚至2000的，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它的项目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仅仅只有机油和机油保养的话，机油滤芯和机油保养的话，那就太不划算了呀。迪亚洛给我留言，这老朋友他说，哎呀，现在买个车好难呐，怎么回事啊？他说刚下定决心准备上比亚迪方程豹的钛七，哎呦，现在太久又放出风声了，而且那造型更加喜欢呢。你要这么想嘛，钛九跟钛七的价格又不一样了呀。这玩意儿它现在你等不了的，你等不完的。哪怕你是到时候买了钛九，可能过一年又更新了，又换款了。现在车辆更新的速度那堪比手机啊，不像以往了，3-5年才换一代。现在嗨，一年能给你换3代，图个开心就好，不要去追星，因为你永远追不上。我说的星不是明星的星，是新旧的星。这玩意儿你想想，过了几个月你自己手还没抓热呢，它又出新款了，这你受得了吗？没办法啊，索性呢，如果您在乎这些东西的话，那就好好看着自己现在的车，不是刚需也没必要去换车，你着急什么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说到比亚迪啊，就不得不说起比亚迪在前几天发布的智驾兜底的发布会。和智驾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现在真实的案例它来了，比亚迪全新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政策实现了行业的首起真实理赔案例。一台刚刚全新贴完新车衣的腾势 Z9 GT 城区智驾版，在正常开启城市 NV 领航功能行驶过程当中，发生了城市道路的追尾事故。你听听啊，就不管你是哪家的所谓安全辅助驾驶，所谓的安全都不是绝对的。而发生追尾事故之后呢，车辆全新的车衣与车头都是受到了损伤，前车尾也出现了刮蹭的痕迹，现场所幸是无人员受伤。假设发生事故的不是比亚迪，而是其他品牌，那车主恰好还花钱买了一年的智驾险，那么情况会如何呢？首先就是商业险先行赔付，假设车衣加车头的受损，保险定额是20000块，那商业险全部覆盖了，根本用不到智驾险。其次呢，车主面临问题就是第二年的保费上涨，像价格在30万上下的车型，来年的保费上涨少说也得1000-2000块啊。而比亚迪的智驾兜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事故发生之后，车主已经同步提交给官方兜底的核验申请，比亚迪将申请通过后台完整的智驾的行驶数据感知记录与操作日志，判定事故的责任归属。一旦核验为这系统的责任，品牌将全额承担本次事故所产生的所有维修、车衣修复以及第三方的损失。目前车主已经反馈，比亚迪也将承担所有的维修费用和第三方损失，不需要出险，不影响来年的保费。这就是智驾险和城市兜底的最大区别。比亚迪的安全辅助驾驶兜底明确车主在合规使用官方高阶城市智驾功能期间，如果因系统产生问题引发的交通事故，全额损失都是由车企来兜底承担的，全程不走车主个人的保险，不会影响次年的车险保费，涵盖了车损、第三方财产损失与人身伤害，真正实现了无上限的全额赔付。其实本身赔付的主体就不一样啊，如果是其他品牌的车，那你就保险公司来赔了，而比亚迪不一样，这是主机厂品牌方面直接来赔付。其实我觉得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存在的一个巨大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车企它拼命的营销却不需要负责，买之前啊，我各种领先，比人类驾驶员开的还好，出事之后啊，对不起，就把锅甩给驾驶员了，说责任主体是驾驶者，这不就是明显的耍流氓吗？比亚迪的城市安全辅助驾驶政策兜底之后，不只是简单承担赔付的责任，更是敢于打破行业固有的规则，勇敢的尝试。这份直面风险、主动承担风险的魄力值得大家点赞。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这一款是2011年上牌的那个天籁。
1: 等会儿是
2: 2011年的
1: 啊。2011年，好，听清楚了
2: 啊。但是我在路上开的时候发现这个感觉上这个减震很硬，就像没有减震的这种感觉，还是这个车就是这种情况呢？还是说啊，这个减震出问题了呀？
1: 那不至于，天籁本身就是一个大沙发嘛，沙发厂的东西，它的悬架呢是偏软的，很舒服。如果说您现在感觉到很硬了，其实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你想想啊，2011年的车，大概车龄都已经15年了，所以你的减震器呢，基本上接近或者说是超过了它的一个寿命年限了啊，这实话。如果说你发现有没有减震器的渗油或者是漏油的情况呢？
2: 没有，漏油渗油没有，然后响声也没有，就是开起来感觉就是没有那种新车那种舒适度那种软的那种感觉。
1: 当然了，你想想啊，这么多年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呢，那就是减震器油它已经失效了， 就不是说没漏油，但是它已经不起到任何的这个润滑的作用了。我建议您做一个测试啊，就是咱们可以在打开引擎盖，在车头的位置，您去用力的去按压一下车身，如果感受它不是回弹不止一次，就是多次回弹，那说明这个减震油哈，已经失效了，然后减震器呢也已经老化了，就可以去考虑更换
2: 了。如果要是按我把车头按下去，它直接就一下就回弹回来，说明减震油还是有作用的。
1: 是对对对，是这么个意思，就回弹一次啊。如果说不止回弹一次，多次回弹的话，那你就认真考虑下来。还有，就包括你的橡胶件，你包括悬挂的这个衬套啊、摆臂的球头啊，是否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这些呢，也是会导致悬架有那种散架感的一个重要部件吧。
2: 啊，行，那就这一方面得到那个。一般都到车店去检测一下啊，
1: 对，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2: 有没有合适的这个维修站推荐呢？
1: 可以有，没有问题。但是节目当中我不方便直接来跟您讲，我可以在节目之外和您取得联系。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啊，对不起，您这里的联系方式我有啊，所以
2: 有，
1: 可以，没问题，我帮您推荐一下，要那个维修店直接跟您联系，好吧？
2: 啊，行行行，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见。跟大家说明一下情况啊，要我来推荐靠谱的维修店是可以的，这是我们维修嘉宾老师他自己的维修店，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我就不方便去透露他的门店的什么地址啊名称了，这就有点涉嫌广告了。天籁变得很硬当然不正常啦，天籁本人就是很软的，但15年的时间了，目前这种状况呢也算是正常的了，11年的车呀，还要怎样，都为你服务这么长时间了。目前呢，各家车企都在五月份打光了自己的底牌了，六月份不出意外的就进入到了新车的潜伏期了。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重磅车型选择勇闯淡季啊。六月份绝对是传统意义上的淡季，六七八月份都是啊，说不定买车优惠有松动呢，不妨可以等一下试试。我说的不是全市场，而是部分冷门车型啊，你要指望现在的热门车还能够给你大幅度的优惠，不现实。那六月份究竟有哪些重磅的新车选择勇闯淡季呢？ Smart 精灵六号，天哪，这是 Smart 目前阶段最大尺寸的车型了，尺寸有点接近小米速七了，这还叫 Smart 吗？Smart 给大家的印象那就是小巧灵活多变呐。如今你造这么一个传统的三厢车出来，我不知道品牌怎么想的啊。首款插混轿跑名字就定在了精灵六号。其实呢，精灵六号的整体的布局，内饰布局跟全新奔驰的 CLA 是一样的，采用了中控屏加副驾驶屏的双屏联动设计，同时还提供了森海塞尔的音响、256色氛围灯等等配置。动力方面呢，它采用了与精灵五相近的方案，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和 3DHT 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匹配20度或者说 41.46 度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最高285公里，综合续航呢官方宣称是1810公里。如果说 Smart 精灵二号是用来守住这个品牌个性和灵魂的精神图腾，那么精灵六号那就更像是一把冲向主流市场争夺规模销量的尖刀了。但是能不能成功呢，我也不知道。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我是第一次亲眼目睹了精灵六号，我的天哪，我当时有点奇怪，有点懵，你知道吗，站在那一时半会儿那嘴都合不拢，这还是 Smart 吗？很意外啊。选择在淡季推出新品的车型还有新款的乐道 L60。 新款车型其实在外观上变化并不大，主要是针对包围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小蓝灯，同时呢提供更多车身的颜色和轮毂的样式可以选。和五月份发布的全新 L90 L80 一样，新款的 L60 也新增了搭载神机 NX9031 芯片和激光雷达的车型，并且运行未来世界模型 NMW。 配置方面呢，新车升级了 17.3 英寸的 3K 后排吸顶屏，同时新增天窗的折叠帘，全新的材质顶棚以及六升的冷暖箱等等配置。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1

0: 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

0: 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到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3: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4: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啊、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5: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0: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0: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一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

0: 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四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 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0.5%， 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

0: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5: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4: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6: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4: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7: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4: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5: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0: 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心，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3: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4: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3: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5: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3: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6: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3: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

0: 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2: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江解释，
1: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3: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三二一，点火，
1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8: 烽火不间断，
17: 永远值得期待。
1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2: 好 City 啊。
2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说起铜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您想到吗？铜这种我们以为平平常常的金属，最近一年多在全球涨疯了，成了最抢手的硬通货。它是过去两年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一路狂飙，每吨从$8,800涨到了$12,500，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还在继续往上冲。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全世界的铜都在往美国跑，形成了一股少见的抢铜潮。铜为什么突然这么金贵？美国又为什么要在全球囤铜？这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博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5: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阶段高点触及$500。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26: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27: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25: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28: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25: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0: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象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25: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 15% 关税，2028年再提至 30%。 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要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以大国竞争为目的，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0: 表面上看呢好像是卡断贵金属或者是有色金属的供应，其实呢在背后呢隐含的包括大国竞争在内的一些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它其实是一种大国竞争的，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25: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0: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确确实实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这就是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全国高考正当时，不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渴望以此为起点，开启未来学术求索的旅程。他们不仅要就读专科或者本科，未来还有机会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而眼下这个毕业季，一批不靠学位论文就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比方说，兰州大学两名深耕前沿肿瘤精准放疗技术的博士研究生，凭借实践成果完成答辩，成为了该校首批不靠传统学术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获评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南京大学也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其成果不仅是应用于国内的南水北调工程、城市主干供水系统，还已经落地欧洲。 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攻克高端数控机床的技术难题，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了辽宁省的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硕博专项研究生。不仅是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2026届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也首次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拿到硕士学位，而学生们提交的成果多以小说为主。事实上呢，这个变化也并非今年才有。2025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这让毕业生用实践成果拿学位成为了可能。去年年底呢，媒体就报道过像清华大

0: 也都已经培养出来了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那说到这儿，您会不会有些好奇，不写毕业论文拿学位，这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您怎么看高校的这个改革？我们联系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黄平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是怎么写小说拿学位的，那学校又怎么拿这些小说来做标准化的评定，来把握学位授予的底线。我们来听听黄老师怎么说。黄老师，我看这个毕业季您接受采访非常多啊，主要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太好奇了，说这个我们的毕业生提交小说就可以毕业了，那学生们提交小说还是提交论文，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选的吗？
1: 就是我们创意写作专业啊，它是写作专业，就是我们要培养写作型的人才，我们这个专业啊，它就是写小说的专业，所以呢可以选择呢以小说作为实践成果，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也是严格遵照我们国家的学位法，学位法要求呢专业学位啊要鼓励以实践成果毕业，但同时呢也并不是说禁止学位论文，我们对论文对科研是非常尊敬的，应该讲啊在中文系主流依然是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而不是说写小说，我本人主要的时间呢可能还是写论文，同学们呢有科研的兴趣我个人也是鼓励的，它核心的一点呢在于专业硕士跟学术硕士呢，二者呢它不是一类，在专业学位培养方面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实践成果的，我们这专业呢是2018年开始招生，2019年迎来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前几年的学生呢基本上呢是既要写一个小说同时也要写
0: 学术论文，
1: 我们发现呢这个要求呢对学生而言呢压力很大，它也有包含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比如说曹雪芹可以写《红楼梦》，我们如果同时要求曹雪芹他要做《红楼梦》研究，恐怕曹雪芹也很为难，他只要做好其中的一件事他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觉得专业学位呢鼓励实践成果呢是贯彻因材施教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0: 我也好奇您说如果我们以前在学术论文上可能我们也习惯了对学位论文怎么去评定它有一定的标准，那写一部小说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呀，它比起一部学术论文来说会不会更难量化，更难去标准化的评价，我们怎么评价它呢？
1: 我们的一个前提呢是我们是中文系，评价一个小说的好坏呢是中文系的看家本领，您现在呢在我面前摆出十部小说，我还是能有一个清晰的质量的判断的，一般的读者也是毫无疑问他会给出判断，小说本身也是可以进行优劣高低的判断，可能有的朋友会疑虑小说这个东西非常有主观性啊，中文系的论文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我们很支持也很赞赏就通过文学来张扬人的主体性。
0: 哎，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学生写的小说我们觉得他写的不够好不让他毕业，他怎么答辩呢？
1: 对于小说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和对于论文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以同样的质量和标准呢来执行的，既不能放一篇呢所谓的水货论文过关，同样我们也不会放一篇呢水货的小说过关啊。那怎么来保证这个质量呢？我们在同学们正式答辩之前安排了多个环节层层把关，他们在研二一开学的时候就要参加一个中期考核，证明呢他有能力进行小说这一实践成果的创作，通过中期考核之后呢我们安排了一门课，我们请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小说家来手把手呢指导同学们呢进行毕业的小说创作，他们每个同学也有各自对应的创意写作的导师，一个老师呢大概啊带两个学生，导师呢也会来严格把控学生的实践成果的质量，在他正式答辩之前的几个月我们会安排一次预答辩，暴露同学们的诸多问题，同学们可以用这段时间呢来好好的来修改他们的小说，最后呢是正式答辩，2026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所以我们也尤其重视啊，我们请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先生的指导担任答辩主席，我们也请了一批上海作协的资深的专家，这些老师呢称为行业导师，我们请这些行业导师呢来保证啊同学们实践成果的质量。
0: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初制定这套规则的时候可能就考虑了这些核心问题，他怎么能够把握这个质量底线，包括可能他会对我们的教学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1: 不仅我们自身呢要严把学生的质量关，同时同学们以实践成果毕业的话呢他也要经历跟学术论文一样的外审环节，请了行业非常资深的非常优秀的相关的专家。

0: 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今年毕业的两个同学，他们的论文是由哪些专家评审的？应该说专硕的培养，创意写作专业培养的，它跟学硕不一样，它是比较有自身的培养特色的。教学方面呢，强调工作坊教学，是具体针对同学们提交的作品，我们来展开研读。哎，这句话写得好不好？这个词用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请的有非常优秀的创作履历的老师呢，来主持同学们的工作坊。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会请非常优秀的作家给同学们开系列课程，手把手的教学。我们去年2025年，我们的住校作家是著名作家马伯庸先生，我主动的自愿的去给马老师当助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今后还有一个设想，我们想进一步拓宽行业导师的范围，比如说呢，我们正在考虑。跟某个啊，先不说名字了，跟某个著名的游戏大厂合作，他们的优秀的一线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给同学们开一门课，让同学们的学习直接跟产业一线直接挂钩，产学研一体化的来培养。
1: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方面有意思的设计。像您讲到这个游戏，听说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就有去往这个方向的，是不是？
0: 每年都很多，今年也是这样。
1: 哎，那今后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在教学呀，包括学位授予这种规则设计上，将来我们会不会有更多元的变化？
0: 我理解您的意思呢，是在问呢，就比如说，将来写游戏脚本，可以算作
1: 对，
0: 是
1: 有没有这
0: 实
1: 个
0: 现
1: 可
0: 成果，
1: 能？
0: 有这个可能。我们也在呢摸索和探索之中。一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要求，就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实践需要什么，我们高校就努力的呢做到呢来培养什么。比如说，现在游戏产业啊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也在考虑写游戏脚本可不可以，写游戏文案策划可不可以。只是说呢，目前而言呢，我们的师资的储备呢还不够。这个我游戏也不错，我也拿过游戏比赛的冠军啊，但是您说指导学生进行游戏文案策划呢，那我本人呢是不够资格的。我们也在考虑呢，就进一步拓宽产学研合作的渠道。核心的一点呢。大学的培养要跟社会的需求呢，要有紧密的结合。科研也是社会的需求，只是说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才呢都培养成科研人才。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学生呢都来写论文。我们可能呢更有效的呢来对接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更有效的呢来对接同学们的意愿。啊，他们更多的考虑呢是毕业之后呢投身于社会的实践之中。今天的培养的分流、专硕的分流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国家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我们能更好的让同学满意，让社会满意。
1: 大家听到啊，写小说拿学位，这背后其实是非常严格甚至严苛的标准和评定，是更权威的学术名家的认定。那黄老师也帮我们一起打开思路，将来可能不只是写小说可以拿学位。写游戏文案策划行不行？可能也行。但更多的学校纷纷践行实践成果，也作为学位授予标准。这到底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在更多的学校和专业，怎么去划定实践成果认定的标准？毕业和学位授予的质量底线到底靠什么来守住？多元评价模式能不能够全面推广呢？那未来它对人才培养、对就业导向会带来什么样更多的影响？我们这段呢也请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学术委员陈志文来帮我们讲一讲。陈老师，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看到2025年1月份，当时我们就已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是法律上已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同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但是大家感觉在这个毕业季，现在集中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一类多元标准授学位，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是个更成熟的时机，还是大家确实越来越多的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了？
2: 这是国家的要求，整体的部署，比如说实务规划里边有一条说，在高等教育的体制扩容呢，它的表述是这样讲的：以理工农一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本科招生比例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也就是说，在研究生里边特别强调了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专业学位就是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工科里边的典型的应用。

0: 用类的人才，就是高层次应用类的人才，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安排。过去呢，博士主要是学术层面的，那现在也有批量的出现应用人才。那硕士呢，目前基本上都转向应用人才为主。前两年我们有一次硕博士点的扩张，批准的基本都是以应用硕士博士点为主。现在我们硕士招生量一半多都是应用型的专业硕士，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时候就不再适用过去以论文这种学术评价、知识的生产为核心的评价方式了。我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应用人才，需要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人，而不是纯粹做基础研究、生产知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它相匹配。新的学位法是2025年的1月实施的，又首次写进去了博士可用实践成果答辩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二者法律效力等同。配套这个出台了工程类博士实践成果的基本要求试行办法，八个工程类别可走实践通道，这就包含电子信息啊等等。你可以理解说，我们整个国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有重大的变化，在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强调了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而对应用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类的，不再适用非得让工程技术员去写论文了，更适合用什么呢？用项目来替代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
1: 所以外界一开始有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是不是拿学位的时候评价标准放宽了，听上去还
0: 不是放宽了、我这说一下，它是实际的成果出台了相关的试行办法，就是为了确保质量，而且这一部分人以实际要求更高，他的抽检是必须的。所以我想从这儿强调，实际他对学校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型的硕士博士培养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的博士的培养要解决实际问题，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不是出一个论文。在某种程度是把他的培养过程放在生产线上，而不是只在教室里、只在实验室里，这是两码事儿。
1: 那具体实操的话，你就像您讲的，他要求高，那会不会实操起来很难？因为不同的专业以前大家都是写论文，现在怎么去划定这个实践成果？比如说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24年的10月份，为了配合新的学位法，有一个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规定，它里边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它也有配套的相关的检查或者抽检。大家担忧你是不是用一个低质量的替代这个论文形成漏洞。我想提醒，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基本的要求试行办法，也会不断的修订和完善，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有第三方的抽检。
1: 质量底线是可以守住的，
0: 必须守住，实践出真知嘛。我觉得必须改变我们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明明是工科要动手的，只会写论文不能解决我们的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所以这个呢是必须去扭转，对学校要求很高。原来的培养模式肯定不适应，不适合现在在强调实践人才这个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我们必须真正去改变的。尤其对传统的大学，新型的研究大学我反倒不担心，像福耀科技大学，我前两天跟王树国校长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产业导向、需求导向，实践成果替代那必然是实际需要的，是需求导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们的导师要能跟得上，大量的产业导师要进来，而我们的学校主动把这些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工程技术攻克的战线上。
1: 将来会不会推广得更开？包括您刚才讲到，我们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对人才培养就业导向来说，可能也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0: 当然，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我们现在用一个词叫适配性，那么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从企业的需要角度来培养我们的人才。教育强国建设第32条就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也提醒大量的学生和家长，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学历的标签价值也会大幅下降，无论是硕士博士，大家更在意的是这张文凭背后本身的含金量、它的实际价值、它的实用性。
1: 不仅是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之间的角色可以转换，在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上，专家也说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该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这和前面我们听到黄平老师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其实说的是一样的事儿，贴近真实的需求。那今天我们可能还觉得不写论文就硕士博士毕业是新鲜事，那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发现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教学和评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的呢是适应发展、适应变化、适应真正的需求。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9号是高考第三天，南方强降雨雨带向东向南移动，重点波及广西东部至福建沿线，局部区域有特大暴雨，大范围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明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明天正式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3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布氏鲸洄游已经10年带火了观鲸文旅，现在海洋生态修复走到哪一步了？科技手段在里面帮上了什么忙？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跟您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来吧，开场曲。

节目一开场啊，我先说一句啊，朋友们，我真的，就是我很不想成为一行人中那个电灯泡，你知道吗？就是也就是说，比如说三个人一块出门啊，人家他俩是情侣，我也非常不明白啊，就是之前有两对情侣一起去爬山，把我给叫上了，是让我跟你们主持吗？请问，啊，还是让我跟你们拍照啊？还是你们在山顶给我安排一个相亲对象啊？其实真的很希望下一秒就谈上恋爱，然后告诉我的朋友们，周末请不要再约我去给你们这些小情侣拍照了。大家都知道，小天天的拍照水平是非常不错的啊。话说回来了，大部分的时候我的单身都是自找的啊。要知道那种直球型的女生还是不多的，大部分呢都是暗示你可以进一步发展了，但是你这个暗示你压根听不懂。想当初大学篮球场上，一个学妹拉住了我的手，她说，她还没有说话，我就挣脱了她，冲去篮球场上说，比赛开始了，别拉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任性直率，这或者是说什么呢，或者是说一种单纯负责任。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曾经啊，我们回眸我们的过去啊，忆往昔峥嵘岁月啊，你错过了哪些异性对你的暗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让你说出来呢？让你说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咱们就是说告诉大家，告诉现在的啊00后啊啊，你们在遇到另一半的时候你主动一点，谢谢。好像他们也不需要我们教。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你都错过了哪些异性对你的暗示呢？说出来吧。干脆说了，大二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说今晚的月色好美，我说确实，然后就没然后了。那你可能是没看上人家是吗？但是那姑娘可能说今晚的月色好美，她可能等你接茬，嗯，不，没有你美是吧。她现在觉得这词儿怎么那么油腻呢？怎么小石说女同事说她室友昨晚上梦到了我了，他让我也猜他是哪个室友，我说我不想知道啊、哦，是这样的是吗？啊、哦，人家本来想给你谋划一下子啊、哦，结果就让你给怼回去了是吧？对位说了，你看人家今天好不好看？谁？人家谁？我估计这你说这话应该是开玩笑哈、啊。某一天他说啊，他说这个女孩问啊，我梦见你成为了我的男朋友啊，然后某一天说啊，梦和现实是相反的。那这梦和他梦见了你是他的男朋友，那么现实是相反的，也就是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啊？

当一个人开始在网上搜索如何验证异性是否对你有意思的时候，或者是说对方喜欢你的表现的时候，对方喜不喜欢你还不确定，但是你肯定是对人家有意思了，你知道吧。当你去网上搜索答案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总结为经常帮助你，想单独在一起，总是嘘寒问暖这三点。你说我就觉得就奇了怪了，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哈，都是找一些理由跟对方多接触，比如说哎，找你帮个忙啊，或者帮你个忙啊，哎，到我这儿我是真的看不出对方在暗示我啊，当年的我现在就成熟了。当初有一姑娘约我出门啊，自告奋勇的帮我这个拿包提水，你看看现在上哪儿找这样姑娘去，现在反过来了，你得帮人家拿是不是啊。然后那姑娘一把扛起我都扛不动的那个器材啊，当时我可能还小吧，还就是大学那会儿是吧，哎，然后这个当时还问呢，就是乐天哥哥你累不累啊，你渴不渴，要不要我帮你个忙啊，就是我观察了他很久，最后鼓起了勇气，我说哎呀，我说其实吧我也不太需要助理，你瞅瞅啊，我通过实际经历告诉你啊，人都是在成长。那至于说想单独在一起这一条呢，暂时还没有什么经验啊，因为作为一个爱看热闹的人，我长这么大几乎是没落过单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咱们就教教各位，就是说平时在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个？这几十年来，有没有这个那哪些异性给你了一些暗示啊？是不是啊？杨志说了，好问题，我现在就想知道怎么能不错过，我都错过了24年了。你多大岁数了？你现在啊，有没有第一时间能发现别人喜欢你的方法？真没有，真的，这全靠你自己啊。然后那个查底世界说，大一的时候暗恋了一个男生啊，有一次我们晚上压马路，我说室友都以为我们在谈恋爱，他说没关系，身正不怕硬自斜啊。这个男孩目前至今应该还在单身吧。雪雪说了，人的三大错觉，手机在响，有人在敲门，他喜欢我。哎，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觉得别人喜欢你是一种错觉的话，那咱们就恐怕是每年这个你都得过一个节日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是这样的啊，就当一个人，就是说你平时在网络上经常搜，就或者是你经常想到一个人的时候，那多数就是爱上他了。你说这个某度上说了啊，需要对方暗示吗？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啊，你感觉的对方喜欢你啊，你对方喜欢你的可能性就非常高。如果你感觉的不到他的喜欢，那他就不喜欢你，也不用暗示自己。其实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很难不怀疑自己啊，尤其是你像我每天我照镜子，我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喜欢我。

乐天继续陪各位聊聊天啊。这说到关于暗恋这件事儿，你看看啊，这一说，这好像这里边的道道很多啊。这比如说，当初这个李美丽桌子上不知道是谁放了一个一次性的小勺啊，他就没地儿放啊，又觉得放在自己桌子上很乱，他转头呢，他就送给了另外一个男同事啊。过了两天，那哥们儿给我发一消息，说天儿啊，你说这个李美丽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是不是啊？我上网查了，送勺子是隐晦的表白的意思，我真服了。谁表白送塑料勺子，兄弟？不是你脑补你也得有个度啊，兄弟，是吧？人家错过别人的暗示，你是暗示自己暗示，对吧？啊，你就算是送你一勺，怎么也得很精致吧，是吧？你送一塑料的，估计对你这表白也不是很真切呀，这个。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今日的话题是跟大伙儿聊一聊啊，你这暗恋对象你怎么知道啊？怎么知道对方暗恋你？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对方暗示你啊，和你用复杂的脑袋瓜子去解释人家的意思是两码事儿啊，这只能证明你可能跟我以前一样啊，有点有很多自恋啊，不是有点。

自恋啊，是有很多自恋，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呢，在这里跟大伙分享一些判断的方法啊，比如第一条就是语言，如果对方总是跟你就是对你的话呀进行多重的解释，以此获得你的特殊关注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多半啊就是可能是对你有点意思了，是吧？那很可能是为了搭讪和吸引你。第二就是礼物赠送，比如说送一盒巧克力呀。第三呢，约会啊，不仅仅是看电影啊，而且是在非正式场合之下邀请对方一起来参加一些活动或者聚会，主要是展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最好呢能够进一步的增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这就让我想起当初一位师妹啊找我学篮球，后来呢在我不厌其烦的和学妹的虚心求教之下，她抢了我的球。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出其不意，是吧？所以说当你注意到有人跟你聊天特别频繁的时候啊，当然有可能这个人嘴碎像我一样，或者是对你表达出强烈的好奇心的时候呢，基本上对方对你是有意思的啊。我们同事之间从来不会关注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啊，买什么呀，喜欢什么呀，不喜欢什么，下班玩什么，周末干什么，我们只会关注一件事，领导开完会之后吃什么。而且这个吃什么的这个话题往往会在会议的过程当中去讨论。当然了，今天聊的这些暗示的东西，大家可以反过来用在你暗恋的那个人身上，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回应啊。所以说这就是教你们的小诀窍啊，有没有用啊，肯定有用，但是呢你肯定要怎么用，但是你不要用的太过于明显啊，让人家发现了，是吧？

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当你注意到有一个人聊天跟你特别频繁的时候，哎，这就有可能了，是吧？天天没黑没夜的聊啊，晚上也不想睡觉，就是想跟你发消息，是吧？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花季少女在网上买了蟒蛇当宠物养，因为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被判处刑罚。沉迷网络游戏的少年网购游戏账号被骗了近3万元。法官表示，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缺乏自我防护和分辨的能力，他们在享受网络便捷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网络风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涉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介绍案件案情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程乐法官。
1: 这个呢是一个用租用的游戏账号然后将这个游戏账号出售诈骗未成年人的一个案件。
2: 嗯，
1: 这个2019年的2月到8月呢，被告人小陈呢，他案发时已经年满18周岁了，多次通过网络平台呢用以这个50到60元的价格租用了一些游戏账号，租用的游戏账号之后呢，他对外发布了这个出售游戏账号的广告，受害人小王呢就多次联系这个小陈来想购买这个游戏账号，然后小陈就以这个2000多元的价格把这个游戏账号卖给了小王。
2: 嗯，
1: 然后小王很快又发现这个游戏账号没法登录，在2019年的3月到8月期间呢，就是小陈采用同样的方式骗取了小王相钱财大概5-6次吧，骗取累计骗取了被害人人民币这个2万余元，将近3万元。然后2019年10月呢，小王就觉得事情不太对，于是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然后他父亲就将这个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警。然后这个小陈被捕了以后呢，退赔了小王的全部损失，并取得了这个小王及其父母的这个谅解。
2: 嗯，这个案子当中啊，就是这个被告人小陈他为什么这个行为就算是诈骗了呢？
1: 因为他是一个虚假的方式，他并没有实际取得这个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但是他只是租用的游戏账号，小王把这个游戏账号对外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虚构的方式骗取钱财。
2: 租的就是租期到了之后实际上这个账号就不能再用了。
1: 对，而且他其实这个租期非常的短，可能也就使用了2-3回就不能再使了。然后小王也缺乏这种相关的这种知识，觉得哎能用2-3回是不是就当时这个小陈还骗他，就是说这个账号可能是因为其他的某种方式现在不能使了，你我还能还有其他的账号，你再给我点钱我还能再给你，就这个。
2: 那这个被告人他用骗的这些钱他干嘛了？
1: 其实他就是用来日常生活支付他的日常的消费这一些。
2: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这个未成年人利用这种互联网实施犯罪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咱们通过这个案子能够有什么样的你觉得可以跟大家讲的地方？
1: 如今的网络犯罪网络购物呢已经融入了未成年人的一个学习生活当中，如果想孩子们如果想采用一些学习用品，尤其是大额的消费支出，可以由家长来负责操作，父母呢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使用这个手机支付的一些管理和这个控制吧。不要轻易将支付密码告诉这个孩子，而且还就是要定期看一下孩子使用这些软件的情况，然后看一下这个转账记录，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要及时的询问。我觉得这个未成年人其实也要树立自身的这个防范和保护意识，不要在网络上轻易相信陌生人，也不要将自己的信息随意的透露给网络上的陌生人。
2: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是不是被害人之所以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也是因为这个被害人他掌握了这个他父母的这个相关的账户的密码什么之类的？
1: 对，因为这件案子的这个被害人实际上拿父亲的手机来支付的，他的就是他父亲的手机微信和支付宝来支付的。
2: 哦，因为这被害人只有12岁嘛，很小啊，年纪。
1: 对对对，
2: 是吧？这是第一起案件。
1: 那
2: 么第二起案件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个怎样的情况。
1: 第二起案件呢是一个16岁的少女非法从网上购买野生动物的一个案子。这个少女小杨呢，当然是她案发时的已经年满16周岁了，她从小就非常喜欢小动物，然后接触网络以后呢就从网络上去学习相关的这个爬行动物的饲养的方面的知识。
2: 她是喜欢这种爬行动物是吧？
1: 对，她从小就喜欢爬行动物，她跟我强调说她尤其喜欢冷血动物，就比如蛇这类的冷血动物。发现这个她自己觉得这个非常的喜欢，于是就产生了一些想购买这些动物作为宠物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就通过一个宠物论坛，然后宠物交易论坛吧，然后就想去购买这个野生动物，就从网上购买了一条这个短尾蟒，然后两条黄金蟒。这个黄金蟒实际上是缅蟒的一种白化的变种，也是属于珍贵的野生动物。然后他还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这个求购一条老版黄金蟒的信息，然后在发布这个信息以后跟网友商定了价格，于是卖家呢就通过长途汽车站托运的方式向小杨进行发货。这个案发呢也是因为长途客运站在这个对货物进行安检时发现有这个活体的这个动物这个蟒蛇的情况，然后就报了警。

0: 然后小杨前往这个长途客运站去取这个蟒蛇的时候被民警抓获了。这个缅蟒呢实际上属于国家一级的野生保护动物，短尾蟒属于国家二级的野生保护动物，从事饲养啊、出售啊、收购、利用、运输上类这种野生动物及其活体的制品，一定要取得相关的申请，取得相关的许可。
1: 嗯，
0: 但是小杨从来没有向相关部门提出过任何的申请。
1: 这种没有提出过任何申请的自己光只是养的行为也是不行的，不光是买，养也不行。
0: 对对，这个因为自己养，你的养的来源肯定是要购买，
1: 嗯，
0: 这种野生动物它是不可能说，
1: 嗯，
0: 不是合法的一个交易。
1: 那么就是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女孩小杨她其实就是出于自身的喜欢，并不是说我是为了要卖要盈利是吧，买了之后再卖。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她在陈述自己的这样一个动机的时候，他有没有意识到说我这行为是不被许可的？
0: 对，他就是因为缺乏这相关的法律知识，不知道这种野生动物是不得就是饲养啊、收就是出售啊，那个购买呀，他不知道，缺乏这样的法律知识，才导致了他就是走上了这个，算是犯了一个这样法律的错误，触犯了刑法吧。
1: 就你先说一下，他这行为算是构成了什么罪啊？
0: 这个小杨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呢，他因为他是三条，所以属于情节严重，破坏了我国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制度，已经构成了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罪。因为小杨到长途汽车站去取这个缅蟒包装箱的时候被抓获的，他并没有能够成功把一条缅蟒收购到手，所以他属于意志以外的一个未能得逞的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因此这个也是以被告人小杨犯这个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并适用了缓刑，然后再按扣押的蟒蛇也没收了，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
1: 对，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啊，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啊？他这样一个主观的意识会不会成为咱们在量刑的时候一个考虑的因素呢？
0: 这个法律意识的欠缺不会成为我们考虑这个量刑的时候的一个因素，因为其实很多被告人都是因为法律意识的相应的欠缺去这个触犯了刑律的。
1: 那您觉得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的教训都有些什么？
0: 每个人都会从网上去检索呀，浏览自己感兴趣的相关内容，其实未成年人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未成年人在网上受到了错误的引导，那么做了触犯法律的行为，法律一样会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的。从这个上面看，单纯的限制和禁止说未成年人接触网络，肯定不是一个管理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这个网络的素养教育，同时提高未成年人对这个信息的鉴别能力和这个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在这个案子法庭教育阶段，其实我们也跟这个被告人说过，其实他如果喜欢这种野生动物，其实他可以从事为自己做一个相应的职业规划，例如去当然饲养员或者是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工作也是可以的。这个但是在家未经许可饲养这种野生动物，那肯定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4: 那您再跟大家介绍第三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5: 第三起案件呢，其实就是未成年人因为爱攀比，不良的消费观导致了这个他去骗钱，骗取网友钱财的这么一个案子。这个被告人小杜呢，他已经案发的时候是17周岁了，他初中毕业后来北京打工，然后因为他有一个不良的消费观，就是他自己的收入实际上支出就是支撑不了他的日常的一个支出，他有一个高消费，一个攀比的心理在里头，所以呢他自己的收入不高，于是他就把这个视线放到了网上，他就通过微信啊 QQ 啊这个方式，然后去认识网友，然后把自己的网上的性别改成女性，又用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以交友的方式认识加陌生人好友，然后就是一直以女性的身份与网友进行聊天。
4: 他自己本身是个男的。
5: 对，他自己本身是个男孩子，然后他就以女性的方式跟网友进行聊天，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吧，然后再以进行交往，然后但是并没有在线下进行一个实际的接触。在这种关系稳定以后呢，他就经常以这个弟弟生病了呀，然后或者急需用钱呀，或者以这种为由向这个他的网友来索要金钱。他骗了，然后后来呢，因为他这个网友其实也不是特别有钱的那么一个这个他也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就只好把自己的支付宝账号啊，然后花呗的账号给这个小杜，直接让他去使用，然后让这个小杜去消费，总共大概这个小杜从这个他的网友身上骗取了大概4万块钱。
4: 4万块钱，
5: 对对对，
4: 那他这个网友也没有见过这个人哈、那网友怎么就相信他在网上交往这个人就是一个女的，然后这个人就是确立了这样的一个恋爱的关系呢？
5: 他其实发了一些就是女性的照片，但肯定不是这个小杜本人的照片，他从网上搜的那种照片发给这个他的网友，然后每次网友说要见面呀，他就说哎呀我在学习，哎呀我在上班，或者我是以各种的理由进行了推脱，然后他那个网友觉得哎这个是他收到了那么多钱财，他觉得不太对的时候才去进行那个报警。
4: 这个小杜就是用这些钱就是满足他的一些高消费的需求了是吗？
5: 对，就是用于他的日常生活支出了。
4: 说一下这些案件后来这个判决结果是怎样的？
5: 小杜呢，犯罪时是未成年人，他在案发以后他其实这个在他的网友报警以后他进行了一个自首，然后他又有一个认罪认罚，所以依法就是从轻和从宽进行了一个处理，以诈骗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然后这个并且判令这个小杜呢向他这个被害人进行了一个经济赔偿。被告人的年龄比较小，他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所以当时并没有进行一个退赔，所以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判决他去退赔相应的经济损失。
4: 那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能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5: 其实伴随着网络使用者年龄这逐渐降低的这个趋势，互联网作为工具呢实施犯罪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新的形式，也是一个新的手段。我们在教会孩子如何正确使用网络的同时，更应该帮助孩子们去树立正确的一个消费观和金钱观，让孩子们从小就意识到这个其实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0: 将这个法律的种子呢深深的种在孩子们心里吧。
1: 那对于其实这前年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其实我觉得也是应该有一定的教训的嘛。
0: 其实在前面那个案子也说过了，就是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陌生人的信息，因为网络上存在着很多虚假的信息，你不知道对面的人他的信息是否是真实的，尤其是对方要求你转钱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
2: 目前的未成年涉网络犯罪都有怎样的特点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呢？程乐法官是这样说的。
0: 一个是呢，犯罪过程从实施到结束呢，大部分都是通过互联网来实现的，互联网呢成了这个犯罪的主要工具和场所。第二是需要一定的网络技术手段，未成年人新型的网络犯罪不是简单粗暴的，必须会使用相关的软件，懂得一定的网络技术。三是一个趋向利益化的一个特点，未成年人实施的网络犯罪行为呢，其实主要以经济类的犯罪为主。然后第四个特点是具有一个类成人化的特点，其实在实施这些犯罪行为的时候，与成人的实施犯罪行为差别比较小。
2: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互联网时代，社会大众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不可能将未成年人隔绝在网络之外。那么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到底应该如何去做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庭长张达向学生的家长、学校还包括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提出了三方面的倡议。
3: 对于这个学生家长而言呢，一是呢要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给予未成年人正确的示范和引导。第二，应当通过像手机啊、这个电脑啊、iPad 啊这种终端，智能终端产品上呢，要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合适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时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三是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等产品的限制，不轻易将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及时查看这个转账记录，就是咱们家长的这个手机上如果有异常的记录的话呢，应该予以重视。如果出现问题呢，马上询问。第四是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状态，给予足够的关怀。如果发现反常的现象，应当及时干预，避免悲剧发生。第五，如无必要，尽量避免未成年人子女呢就使用家长的手机，或者使用成年人的这个身份信息登录相关的这个软件，保证未成年人接受与其年龄相应的网络服务。下面的倡议是对学校来说的。一是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特点进行网络素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提高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自我保护能力。二是对未成年人开展合适其年龄特点的健康生活常识教育和安全教育，提高未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风险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对遭受不法侵害的未成年人，学校应当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三是合理利用网络开展教学活动，发现未成年人学生沉迷网络的，应当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对未成年人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其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第三点就是倡议是对于网络产品服务提供者，一是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者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二是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可能影响其权益的隐私信息的，应当及时采取阻断传播等保护措施，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提示。三是如发现用户发布传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处理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网信公安等部门报告。四是发现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向该用户提供网络服务，保存相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4: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很多人知道季文琪这个名字是从岁月神偷开始的，他酷似孙燕姿的声线，甜美的外表搭配高人气跟音乐才华，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完美的一切，让很多人一度以为他是刚出道几年的新人，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乐坛蛰伏了十年，其中曾经为诸多的歌手创作作品，比如姚贝娜的《如果没有你》，快乐家族的《为你歌唱》，陈翔的《烟火》等等。

一首《祝我生日快乐》让很多人记住了温岚，他擅长 R&B 曲风，有独特的唱腔，还有深厚的演唱功力，而且有很强的音乐驾驭能力。快歌更是温岚的招牌，不俗的舞蹈功力使得他动静皆宜。他拥有百变造型跟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还有火辣的造型，让温岚的时尚感十足。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亦或是野性动感的快歌，他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有个叫做逃跑计划的乐队，当年几乎算是一曲成名，如雷贯耳的是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沿着这个名字继续找下去。

曲，你发现逃跑计划是个宝藏乐队，他们的原创能力一流，而最亮的那颗星只是刚刚好的存在。即使站在可以将每个细节放大的歌手舞台，当年逃跑计划的成员们仍是穿着简单的格子衬衫牛仔服，如以往无数次站在露天的音乐节舞台一样，简单随性，无比真挚。十多年来一腔孤勇所追的音乐之路，其实我想已经足够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在意的。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些日子呢，和朋友小聚的时候，无意间谈起了他上一段在大学里的恋爱。提起前任，朋友呢没有丝毫的不开心，反而是满满的感激。因为前任，朋友学会了如何正确的去爱，也慢慢懂得了包容和理解的力量。蔡康永说过，恋爱最好的纪念品并不是那些项链和戒指，不是甜蜜的短信和深情的话，而是这个人在你身上留下的改变，就像河流治愈山川。时至今日，朋友依然心怀感恩，因为他，我的这个朋友呢，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

在一起的那段日子，男孩对朋友真的很好。天冷了，他会把朋友的手放进大衣口袋，过马路的时候他都会拉着朋友，贴心的让他走在自己身后。朋友喜欢吃甜品，每次约会男孩总会给朋友买上一块蛋糕。有些时候人会因为感觉到被偏爱而变得恃宠而骄，朋友依仗着男孩的迁就，短短半年时间分分合合十多次。他以为男孩爱他就永远不会离开，但是他却忘记了，正是因为爱才会被伤得最深。一颗心再滚烫炽热，狠狠地扎上几个窟窿，也会疼，也会血流不止。

他还记得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争吵，在这期间男孩还说了好多哄他的话，换来的依旧是那些冰冷的言语。于是这一次男孩离开了，再也没有回头。分手以后，朋友学会了反思过往，重新认识了自己，也历练了越来越加的成熟，他变得越来越好，而这一切都是那个男孩教他的。

0: 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还记得奇葩说里曾经有过一期关于前任的辩题，当傅首尔回忆起自己的前任的时候，第一句就是我的前任非常优秀，正是因为前任的鼓励，他坚持写字的习惯。从前就喜欢写文章的他，如今完成了书写一本书的心愿，就连他自己也忍不住感慨，我想这是这段爱情为我埋下了一颗彩蛋。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最正面的前任效应了。在前任那里汲取养分，把所有的影响变成好的东西，从而成就越来越好的自己。曾经爱过一个熠熠生辉的人，而如今自己也在闪闪发光。不是每段故事都有完美结局，但那段相爱的日子我会永远记得，那个教会人成长的他我也会永远感激。就像之前的一个朋友跟我讲，我的前任是很好的人，一个教会我做一个优雅知性的女人，另一个教会了我做一个成熟懂事的大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越来越好的我。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人，每个人出现又离开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或许时至今日，对于前任，大多数的人仍旧难以忘怀，除去那些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前任教会了我们去爱、去恨、

横冲直撞了太久，最后终于学会了收敛锋芒。无理取闹了太多次，这次终于学会了以恰当的方式关心一个人，习惯了猜忌和伤害，慢慢也学会了理解和沟通。很喜欢《前任三》里边的一句台词，紫霞离开至尊宝后，至尊宝才能真正成为孙悟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在分开之后变得更好，然后带着学会的一切继续拥抱下一段的未知和美好。愿你我也能如此。不知道此刻的你正在干嘛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前两天呢，我收到了一个姑娘发来的消息，说临睡前看手机，突然看到前任的添加好友请求，一时懵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简单的两句话却打了十多个惊叹号，让人有一些不清楚他的快乐还是愤怒。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他又发来一段长长的话，说我还是决定不加他了，虽然没有直接拒绝，但他应该懂吧。就像我其实也很明白，虽然还是那个熟悉的人，熟悉的账号，连头像都没变，但关系变了，相爱的初心也早已经不在了，就算再联系，其实也于事无补。我是赞同他的做法的，因为打破许久不联系的状态很容易，但要打破一段不曾互相参与的日子中间的隔阂，要忘记过去带给彼此的伤害和难堪，太难了。

碎了的镜子再怎么粘合，也终究不再是当初的样子。临睡前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分开了很久的人会又回过头来重新联系前任呢？是因为挣扎折磨了很久还是忘不掉，所以想求原谅，找对方复合，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但大多而言，比起终于悔悟不想失去你的可能，更大的可能性不过是寂寞孤独而已。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意味着什么呢？那绝不仅仅是成为你列表里的一个联络上的账号，更代表着你们的生活又将重新有了交集。看似无关痛痒的寒暄，背后隐藏的到底是小心翼翼的真情，还是什么呢？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侥幸。

语意含糊的朋友圈文案里到底是真的有意所指，还是在对列表里的某某表达自己的心情呢？既然当初分开的时候他觉得和你在一起是痛苦的，你的存在对于他而言是累赘的，那又为什么在很久之后再一次出现，搅乱你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生活呢？而你又为什么好了伤疤忘了疼，天真的以为还可以再试试呢？如果真的爱你，在乎你，想要重新挽回你，也绝不只是微信上的试探而已。至于很久以后才想起要加回微信，对伤害过的你说一句对不起，我觉得真的没必要。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也不是非谁不可，相爱是互相选择，分开也是势均力敌。你应该过得更好，比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更好。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说算了吧，有人说再见吧等等。那对于刚刚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遇到这样的问题，前任在添加你为好友的时候，我觉得不如就把这个添加好友的请求当成是对方一次手滑的失误操作吧，又或者是当作自己太忙忽略了过去的一切，都随着决定分开的那一刻就切断。即使你有那么一瞬间想要同意请求的冲动，也请稍微冷静一下，冷静之后抑制下来，告诉自己他没那么重要，你呢也没那么无聊。分手之后最好的状态就是互相祝福但互不打扰，就像是我还是会想起你，但我却不再想念你了。我还是会希望你过得幸福，但不会再期待你的幸福与我有关了。年少的时候，我们以为破镜重圆是幸运，重温旧梦是浪漫，等到后来才会知道，破镜即使重圆，也布满了无法填补的裂痕，而重温旧梦也并不能换来一个新的完美结局。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伤害啊，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即使后来用再多的爱去弥补，也很难愈合如初了。有句话说，女孩想要的往往不是真相，而是她们想要的真相，而正视真相大概才是遇到真正属于你的那份真爱的开始吧。

这一生关于过去的种种都不必再讲，既然当初决定各奔东西，那就各自在各自的世界里好好生活吧，余生不必再有那些无谓的交集了，不诋毁，也不埋怨，不联系，也不遗憾，生活自当繁华似锦，未来也有更多的美好值得。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撸铁增肌对于减重到底有什么作用？是否事半功倍？不依赖昂贵的器械，不追求极端的运动，加点重金属可以更高效更持续的减重。肌肉是健康的物质基础，而肌肉的流失却不知不觉。躺平会损失肌肉，无氧增肌可以随时随地悄无声息。只用矿泉水瓶也可以不花钱的实现阶梯锻炼。邀请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教授跟您讲讲科学减重离不开重金属。
6: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嘛，现在我们前面有个直播台，对吧？
7: 对。
6: 您呢，如果方便的话，您也找这么一张桌子
7: 啊。
6: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
7: 嗯，
6: 是吧？如果您是坐姿，就请您呢把这个手啊，右手放在您的右膝关节上，记住啊，是掌根的部位，放在右膝关节上，然后呢，肘关节一定要微屈，千万不要伸直。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您的右手的掌根，竖直的、垂直的往下压您的膝关节，就压着，有多大劲儿您用多大劲儿。这时候您用左手来摸一下您的肱三头肌，所谓的肱三头肌就是咱那个蝴蝶袖，就是这个大胳膊下面这块肉，你来摸一摸，这儿，是不是紧的？不对，是这样。用掌根，千万
7: 用掌根，
6: 不要用手掌。用手掌，你的那个这个负荷太重
7: 啊，
6: 容易把我们的腕关节给它搞坏了。来，使劲压，
7: 用掌根
6: 对
7: 压在桌面上。
6: 对，我这时候呢是给我们的主持人啊，我给他为了
7: 试一下，
6: 方便他发力。
7: 我确实
6: 垫了一个手
7: 啊，
6: 我同时也要感受他的这个
7: 力量。
6: 对，使劲压，
7: 使劲让我的力量不够，
6: 这就把身体推远一些
7: 啊。
6: 对你不要往桌上趴，往桌上趴你是用上半身的重量，对，推远一些啊，使劲压，再压，坚持住。对，如果您要能够坚持一分钟，我在直播间告诉您的后果，一分钟之后你会全身发热，甚至一脑门汗。再使劲，力量弱了，
7: 我现在都已经全身发热，而且我不由自主的就把

0: 核心收紧了。
1: 哦，好，你看，
0: 嗯，
1: 就这么简单啊。
0: 嗯，
1: 今天呢，我是把这个每一个细节我都
0: 推桌沿儿，
1: 不是推，嗯、是压
0: 压桌沿儿。
1: 推是向前，
0: 嗯、
1: 压是向下，记住，
0: 嗯、向下压桌沿儿。嗯，
1: 把身体离的桌子稍微远一点，
0: 嗯，
1: 远端发力，
0: 嗯
1: 嗯，
0: 然后尽量的用整个胳膊的力量去压桌沿儿。
1: 啊、哦，完全，你左手练，右手使用鼠标，
0: 嗯、
1: 或者右手接打电话，
0: 嗯、
1: 或者你追剧，这都可以。
0: 嗯，
1: 不知不觉，
0: 然后这个时间不知不觉一分钟，
1: 可以说90%的朋友你坚持不了，
0: 嗯
1: 啊，
0: 坚持不了，嗯，
1: 这不就是抗阻吗？什么叫抗阻？抗阻就对抗身体外边的阻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去健身房，
0: 嗯，
1: 杠铃，
0: 嗯，
1: 哑铃，这些还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弹力带，
0: 嗯，
1: 这都叫抗阻。
0: 啊、
1: 其实还有一种抗阻呢，叫自我，
0: 嗯、
1: 就是自行运用自身的体重。
0: 嗯，
1: 你比如说俯卧撑，
0: 嗯，
1: 这是不是标准的？
0: 是。
1: 还有一个
0: 引体向上，
1: 左手和右手，
0: 嗯，
1: 较劲。
0: 左手和右手较劲，
1: 这叫系统内力
0: 啊、哦。
1: 左手和系自己跟较劲，不再跟地球引力较劲了、
0: 嗯，
1: 而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0: 嗯，
1: 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你等于带着健身房走
0: 哦。你可以带上健身房，随时随地在哪儿都行。
1: 对，
0: 嗯，
1: 只要您想起来了，让您的骨骼肌记住啊、
0: 嗯，
1: 向心收缩，
0: 嗯，
1: 这就叫抗阻
0: 哦。向心，让我的骨骼肌向心收缩，嗯，
1: 向心骨骼肌发力，向心收缩就是一个发力，
0: 嗯嗯
1: 啊，咱们等长了，它也是一个向心的，
0: 嗯
1: 哦、嗯，一定是发力的
0: 啊、
1: 哦、啊，
0: 什么叫等长？
1: 等长就没有任何外形。
0: 啊，
1: 刚才我们压膝关节这个、
0: 嗯、
1: 你能看着我的身体有动作吗？没有。
0: 哦，
1: 是吧、嗯、但是它是实打实的展示。
0: 哦，等长就是说我并没有外面的伸展，没有向外的伸展。
1: 别人能够看到、
0: 哦、
1: 你比如说哎呀伸胳膊打哈欠、
0: 啊、
1: 这个可就不是。
0: 这就不是偷偷摸摸了。
1: 这就不是等长
0: 了。不知不觉
1: 了
0: 啊、
1: 哦、
0: 所以等长的向心收缩。
1: 长度不变、哦、没有外形吗？
0: 长，对，没有外形上的变化。
1: 嗯
0: 啊，也可以实现力量锻炼。
1: 随时随地都可以。
0: 嗯，
1: 你说最简单的，想练股四头肌，刚才是这个动作。
0: 嗯，
1: 还有站起来、
0: 嗯、
1: 蹲下去，起来蹲下去，蹲起。
0: 嗯，
1: 都可以
0: 蹲起，深蹲。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哈、
1: 嗯、
0: 力量训练。那您看哈，我想追求性价比，我想要单位的这个燃脂或锻炼效率更高。
1: 嗯，
0: 我加弹力带。
1: 嗯，
0: 比如说我练深蹲的时候，像刚才说您刚才教的这几个动作哈。
1: 对，
0: 我要是绷上弹力带。它会效率更高吗？
1: 肯定啊，
0: 是，
1: 但是有外形啊、
0: 嗯、
1: 别人都看到了。
0: 对。
1: 如果您的工作和尤其是、嗯、生活啊，有很多像自媒体的朋友们、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时候你完全可以手边就搁一个橡皮带。
0: 嗯，
1: 这个橡皮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便携式的一个健身房。
0: 哦，
1: 嗯嗯，各种抗阻都能做出来。
0: 哦，好的。哎，您不管是套在这个腿上哈，
1: 嗯，
0: 还是一个手套在脚上。
1: 那种方法太多了，
0: 太多了，太
1: 多了，太
0: 可应用的太多了。
1: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头，我们是描述
0: 不
1: 完的。
0: 好，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您说的那个，您得经常来做做节目，提醒我们，让我们把这些运动方式给用起来。哎，不是怕你不练，而是怕你想不起来。
1: 对，所以说牛老师，你给一个那量，不用给
0: 啊、
1: 嗯，有这个理念你就自己做，当你累了以后，自然的。
0: 嗯，我们听友有这个问题是，我如果能一次运动1个小时以上。啊，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天。
1: 嗯，
0: 我是有氧和撸铁怎么来分配更合理？
1: 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大家那个是没有这个减脂的需求，
0: 嗯，
1: 是吧？
0: 有，一般
1: 啊、有，
0: 我们都有啊，有。
1: 有减脂的，那我就建议大家，
0: 嗯，
1: 先做一下准备活动，
0: 嗯，
1: 准备活动一定要把我们的肌肉，这个粘滞性克服，让机体升温，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关节都柔软了以后，
0: 嗯，
1: 先练无氧
0: 啊、哦、还是先练，要先练无氧，
1: 先练无氧
0: 啊、
1: 哦、因为我们无氧呢，它是消耗血糖的大户，它是短时间内的效率要比我们有氧要高
0: 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先练无氧，
1: 先练无氧。
0: 嗯，
1: 这时候呢体内的这个血糖啊，它相对比较高
0: 啊，
1: 这时候咔，因为我们无氧刚才说、
0: 嗯、
1: 它是短时间内，
0: 嗯，
1: 它的用量要多，
0: 嗯，
1: 这时候哎也疲劳了，
0: 嗯，
1: 然后开始呢 做有氧，
0: 哦，
1: 再放松，
0: 哦，
1: 练习我们的心肺。
0: 因为那个无氧锻炼的那个疲劳。

0: 是肌肉的疲劳，
1: 对，
0: 而这并而但是这个，如果你练了这个，比如说几二三十分钟的无氧，
1: 嗯，
0: 哎，你肌肉疲劳了，那么你去练有氧，
1: 对，
0: 这时候开始练的是心肺了，
1: 对
0: 啊，啊，心肺的练，
1: 但是你的肌肉的兴奋性还是保持
0: 在，哎，对你兴奋的那个预热。
1: 对，在有氧和无氧这两个哪个更危险，我在这里肯定的告诉你，一定是无氧。
0: 哦，无氧更危险。
1: 肯定的嘛，它要对抗阻力嘛，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进入平台期以后，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大强度的一个刺激。
0: 嗯，
1: 这时候那就是，所以说这时候你吊儿郎当的，为什么我们练习无氧的时候一定要你记忆注意力必须给我集中
0: 啊。
1: 有的很多人在健身房里面练无氧的时候，他大强度的还戴着耳机
0: 啊，嗯，
1: 这是不容许的
0: 哦。
1: 你看有氧，
0: 嗯，
1: 跑步机上，
0: 嗯，
1: 椭圆仪上，
0: 嗯，
1: 你看都是戴着耳机，
0: 随便
1: 是吧？
0: 对，戴着耳机，
1: 啊，
0: 看着片都行
1: 啊。对啊，只要这胳膊腿动着就行了。
0: 嗯，
1: 练习这种力量练习，
0: 嗯，
1: 抗阻我们不懂
0: 啊，哦，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1: 对，因为他。有的时候我们要突破极限的时候，都是所谓的极限是您的极限。
0: 嗯，
1: 今天是100公斤深蹲，那明天我就给你干到100，
0: 嗯，
1: 05，
0: 啊，
1: 能不能？这时候为什么旁边不光是您，旁边还要有人教练，
0: 嗯，
1: 助教要来辅助保护。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有氧的问题，就是练无氧，特别这种大重量，容易受伤。那如果我不想花那个钱请私教，我在家里，我怎么能循序渐进，让这个技能对我跟以前相比，我有所突破，又不受伤呢？
1: 你给很简单，我在这里给咱们新手的一套的最简单的撸铁入门的这么一个范式。保证不会受伤。又能有效果。就是重量，我们首先能完成就是这重量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是70公斤，我能完成12到15次。但是又不是很轻松尤其是最后那2到3次那咬紧后头，我得挺上去，是吧？这个重量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重量，
0: 就是你能轻松状态下能够完成，最后到自己极限状态下呢，要咬咬牙
1: 啊！对，能坚持的重量，每组就做12到15次，每次3到4组，每次三到四组，记住有一个更关键问题，组间休息，就练完这一组，组间休息是最严谨，我只能给到你30到60秒。
0: 组间休息30到60秒，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承受的最大重量，然后每次14次左右。
1: 对，12到15次
0: 左右，
1: 这是很安全的一个重量的范围
0: 啊。然后组间休息30到60秒，就是1分钟以内。
1: 这个刺激是一个强刺激，同时这个刺激的间隔时间特别有讲究。你要是我还没恢复过来了，那得你3分钟以后，你的肌肉的那种兴奋的状态、代谢的状态就
0: 变了啊，
1: 你就感觉不到。
0: 好，
1: 就变了。
0: 所以你的休息每次只有30到60秒，要做4到5组。
1: 对，要做到呢，每次呢做3到4组啊，然后每周训练2到3次
0: 啊，每次3到4组，每周训练2到3次。
1: 这个无氧我们不建议你长时间的做，就是短着哒哒哒哒几个强刺激，给几个强刺激就行了它不像有氧，有氧是持续，慢慢来，慢工出细活
0: 所以这是一个有间歇的，但是间歇非常短的，然后对你来说高强度的，
1: 对。还因为它这个很快就给你带来疲劳感，还有一个这个每一次记住就练1到2个部位
0: 啊，只练1到2个部位，
1: 练1到2个部位
0: 啊，比如说我今天这一组我就专门练腿，
1: 肱三头肌是吧，肱三头肌练完了以后我再练练下肢的股四头肌2个部位，你别一口吃个胖子，你也吃不了，是吧？你吃不消你吃不消就是伤你
0: 所以这个撸铁是要分部位来。
1: 对。一次呢1到2个部位。每周呢我们练习呢每周你比如说周一练手臂加核心是吧，周三呢我们练腿部加臀部这就
0: 一周两次
1: 您别惦记这一下午都是抗阻。我跟你说这有可能就把您彻底就练垮了。很多的这个运动损伤这种就是严重的运动损伤往往都是在这个抗阻训练过程。
0: 是。
1: 也就是力量练习。
0: 力量训练。
1: 力量你听的这个词就有压力了。
0: 对。
1: 对吧，
0: 对。好的。所以这个组数次数和你自己适合的重量和间歇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
1: 还有一个原则就在练力量的时候宁亏勿超。
0: 宁亏勿超就是你弄的这个重量数。
1: 12到15次我能推你别说我就推10次，但是我努力去推那12次。
0: 更重的。
1: 那2次去。恰恰伤就在这儿。
0: 你要是推了10次觉得我今天这个
1: 就达到我刚才说
0: 的
1: 那效果了。
0: 我就已经有点吃力了。
1: 减重量。
0: 减重。
1: 减重量。保证我的次数。减重量。
0: 在保证次数减重量的前是个前提。
1: 把配重减下来。千万别说我配重不减，我减那个次数。错。
0: 那种还是容易受伤。
1: 对。你一旦有一次挺不上去，咔嚓下来就
0: 受伤。是，那就是一次比较严重的伤。
1: 对。
0: 那如果说我练这个重量我每天都是这重量，我在家里吧，我这个哑铃可能3公斤的我就没变过我一瓶矿泉水我一直都把它当个哑铃使。那我练着练着这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1: 有意义啊。你比如说我的配重不变。但是我的效率增加。
0: 我增加次数。
1: 增次数。还有增加一个速率。
0: 快一点。
1: 对。

0: 啊，增加，在配重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数量和速度。
1: 对，都可以啊。
0: 哦，也可以。
1: 你比如说，以前我这100个啊，我们就是曲臂是吧？这个曲臂，年纪肱二嘛，我曲臂这100个，以前我大约就是以前是2分钟，那我今天我努力在1分半，
0: 哦，
1: 这个也是肌肉的质量在提高。
0: 行，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原来跟我们说过，把那个水瓶里的水换成沙子。
1: 啊，那是增加配重了。
0: 啊，
1: 水的比重，增加沙子，如果有条件再来点铁砂。对不对？如果您家不差钱儿，再来两个铁的金块儿。
0: 真正的重金属。
1: 对，
0: 这都是要在您自己身体的许可的前提下循序渐进。
1: 对
0: 啊，那我们这个撸铁之前啊，您说这个撸铁力量训练最好放在有氧之前，那撸铁前我也要预热。
1: 预热呀，那叫准备活动，
0: 准备活动
1: 是两个不同
0: 的啊。也是必须的。
1: 预热所有的运动，尤其去健身房。今天我要下午要做这个正规的训练，你必须用正规的手段，它是有步骤的。你必须先得有准备活动。
0: 那么如果说你看有网上有个词儿叫静息燃脂，那是躺着我都能燃脂吗？如果我肌肉够多的话，
1: 那是啊。我们经常说嘛，如果你把身体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给转化成肌肉，因为这里面有组数据啊，前面说过，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每天多消耗100大卡
0: 啊。
1: 如果您要是增加了，这是理想状态啊，10公斤，那你一天躺着就1000大卡就没了。
0: 哦，
1: 这就我们常说的，静息的也叫代谢率，代谢率提高了以后，你睡觉，做梦的时候。您都减肥
0: 啊，所以这就是练无氧对我们的意义。
1: 这就是这句话，我想说给更多的女性朋友们。
0: 你要是想躺着就瘦，那你就得有肌肉。
1: 有肌肉
0: 啊，好的。哎，那我要空腹撸铁吗？空腹撸铁的燃脂效率更高吗？
1: 空腹撸铁这个我们不建议
0: 啊，还是考虑血糖的问题，
1: 容易导致对低血糖，给您带来那种不必要的危险。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你看更年期了，腰也不太好啊，膝盖也不太好，曾经犯过腰椎间盘突出啊，但是我又想，不是说我得有核心吗？有肌肉保护吗？
1: 对，
0: 啊，那我怎么平衡这个问题呢？我在什么时候能练？能不能加力量训练？
1: 力量训练到后期必须加，
0: 必须加啊，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一个，他有病的，过往病史的，这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在发作急性期，你不会去练
0: 啊，
1: 你的核心这时候叫养，并且我们椎间盘突出一定是静养，一般就躺在床上，一躺多长时间啊？一个月
0: 啊。那躺这个过程中，可能肌肉就流失了。
1: 我告诉你啊，有一个数字，我们的人，甭管你是睡懒觉还是因为椎间盘突出，你躺床上不动，您这一天的肌肉量的丢失，相当于您一年的自然的衰老。
0: 哦，那这是非常可怕的。
1: 你比如今天您是40岁，你躺一天，这一天的肌肉量的丢失，就相当于41岁，40到40岁这一年，由于增龄的问题导致的肌肉。
0: 所以我躺着不动。这个是非常有损于肌肉的。
1: 不是有损肌肉，肌肉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
0: 肌肉的智慧可能就在想，你用不着我。
1: 对。
0: 我走了，拜拜。
1: 对。你看不上我，我就不伺候你了。
0: 不在你这儿了。
1: 还有一种说法。你越折腾他越好使。你越不折腾他。
0: 他就觉得你不要他了。
1: 对。所以说这个肌肉啊，记住，天底下我们人生的所有的肌肉，只要它有原则，叫用进废退
0: 啊。所以肌肉真的是需要我们反复的用的，而需要我们时刻的提着给自己提着这个醒。
1: 还有你看我们病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什么意思呀？很多人你看，哎呦，尤其心梗的啊，躺床上7天基本上。这是一个标配，
0: 那就掉了7年的岁数了的肌肉了，
1: 相当于这7年的生理期的衰退。有站起来以后，你看病了一下，站起来在床边打晃，为什么打晃啊？你下肢的肌肉，费用了。
0: 哦， 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那这个时候需要，首先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如果您生病了，它的必要的康复哈，在不伤及您的病体的情况下，有一些康复也是需要做的。
1: 很简单，当然有这个理念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说椎间盘突出的人，
0: 嗯，
1: 椎间盘突出了，腰咱们核心那块是练不了了，肯定练不了了。
0: 嗯，
1: 对吧？腹直肌、腹内肌、腹外斜肌都练不了了，背部肌肉。
0: 嗯，
1: 但是我可以练练小腿肌肉啊。
0: 啊，
1: 我躺在那儿我不动，我可以勾一勾脚，
0: 做踝蹦。
1: 嗯，踝蹦啊。
0: 嗯，
1: 这个踝蹦你给我做的时间长点，强度，
0: 嗯，
1: 就是说速率要快。
0: 嗯，
1: 你开启你的下肢的肌肉泵啊。
0: 嗯，
1: 上身你
0: 也可以练起来。
1: 刚才说的把那两瓶矿泉水拿上来吗？
0: 嗯，
1: 对不对呀？
0: 对。
1: 啊，你都可以啊，脖子这儿也可以啊，
0: 嗯，
1: 两个手这么着一绷脖子是吧？
0: 嗯，
1: 颈部后面肌肉都可以练到呀。
0: 好的，
1: 嗯，
0: 所以所有的练力量、练肌肉，这个可以随时随地，然后也时时刻刻的，您要给自己这个提醒。
1: 嗯，对，
0: 嗯，跟大家讲一下哈，如果我有慢病，
1: 嗯，
0: 我有这些代谢综合症，
1: 嗯，
0: 那我需要练专门练肌肉吗？练肌肉对于这个消耗能量或者是改变我的代谢的这个问题是有性价比的吗？
1: 是有性价比的呀。
0: 啊，
1: 嗯，你的肌肉千万甭说代谢疾病了，
0: 嗯，
1: 就是你是一个人，你要想活得好，活得舒服，
0: 嗯，
1: 啊，就是活得健康，
0: 嗯，
1: 咱们说健康那个
0: 大概念，活的质量高，嗯，啊，
1: 就是老百姓讲话，你想活得这儿不疼那儿不痒，
0: 嗯，
1: 活得天天挺舒服。你没有肌肉是万不到的，
0: 嗯，没有肌肉保护，你很多时候也就非常容易身体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1: 因为我们的人生命的主要的构成体，
0: 嗯，
1: 我们就简单的说啊，不就是除了骨骼就是肉，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看很简单的啊，我们大致分类，
0: 嗯，
1: 就骨骼是肌肉嘛，硬的是骨骼，软的是肌肉嘛，嗯，你的现在每一个动作，你别眼神，你现在看着我，
0: 嗯，
1: 我看着您，是吧？
0: 嗯。
1: 都是肌肉，
0: 对，如果
1: 包括心跳，
0: 如果我没有这个肌肉，我就转不了这个眼球，嗯，
1: 对呀，你没有肌肉，你连坐都坐不住
0: 啊，是，
1: 对吧？
0: 所以我们要追求一些四肢发达，要有把骨骼肌更强健的练起来
1: 啊。没有肌肉就没有健康，没有肌肉就没有生命
0: 啊。
1: 这就是一个今天我要说，如果你的肌肉没有了，健康肯定没有了，
0: 是，
1: 哎，
0: 嗯，
1: 所以只有拥有强而有力的肌肉，
0: 嗯，
1: 你就是。拥有健康的物质基础。
0: 嗯，哦，肌肉是健康的物质基础。嗯，
1: 所有的动作的人体的这个行为方式，它的动力都是源于肌肉。
0: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牛国威教授的做客，谢谢您。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据水利部消息，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新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煎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近日，城市更新15五规划全文公布，设定明确的预期指标，包括15五期间城镇危旧房改造500000套，城中村改造4000个，完成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存量应急避难场所改造50000个，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率达95%以上等。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2: 我是小新。
1: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5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宋·赵帆。竹虽不结雨，风能为之掩。抚今伐我本，畜牧见我孙。羌者可以低，见者可以翻。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返。
2: 此诗延续祖师冲淡质朴的风格，巧用拟人对话手法，假竹借风传雨，倾诉自身遭际，诗人则直言心意作答，通篇于浅一深，借竹抒怀，于日常物象中寄予情致，兼具生活意趣与精神风骨。开篇竹虽不结雨，风能为之掩，落笔构思新奇。竹子本是无情草木，无法开口言语，清风却成了它的传声媒介，寥寥十字创设出物我相通的意境，仿佛林间清风携着竹的心绪缓缓而来，既自然引出下文竹的倾诉，也体现出诗人与竹林相伴相知，心意相融的状态。抚今伐我本，畜牧见我孙，两句带竹直言所受的伤害，斧头砍伐竹的主干，伤及根本，深处肆意践踏，新生竹笋，摧残幼苗。本与孙以拟人化称谓，区分老竹与新竹，写出迫害遍及新旧竹林，笔墨直白，道尽竹林接连受创的委屈与无奈，也暗含诗人对美好事物横遭摧残的叹惋。继而，羌者可以见，见者可以翻，以。

0: 责问推进情感，面对砍伐主干的行为已然无可奈何，可对于被牲畜践踏的幼竹，难道不能修筑藩篱加以防护吗？两句反问是弱者无助的期盼，语调委婉，将无力反抗渴求庇护的心境展露无遗，也让竹林的境遇更令人心生怜惜。收尾，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烦，是诗人温情而坚定的回应。我始终记挂着这片竹林，从未忘怀，你也不必再反复诉说烦忧。诗句平和淡然，没有激昂的愤慨，却满是笃定的守护，一句剖白拉近了人与竹的距离，既是对竹林的慰藉，也表明诗人坚守相伴不离不弃的心意。全诗以风为媒，以对话构篇，把竹林塑造成有悲喜有诉求的鲜活形象，表面写竹的遭损与诗人的相互，实则托物言志，竹的境遇亦是诗人自身处境的映照，对竹的守护便是对本心气节与美好操守的坚守。诗歌语言通俗浅近，不是雕琢，在冲淡的文风里藏着真切情感与不屈风骨，是宋代平易诗风的典型之作。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比如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持续不断的焦虑与自我怀疑。很多人发现这样想过之后，状况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详细情况。
4: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解决啊，不只是解决问题，他想干什么？那我很喜欢的一个理解的比喻啊，未必精确，但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很多的治疗是帮助你去挖掘创伤的，我们可能叫考古啊，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经历了什么，你受过什么样的伤害，过去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有一个观点啊，人会被过去所影响，但不会被过去所决定。我们今天说的解决，不是或者说不只是解决过去所谓的创伤，更要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叫如何活出美好。所以它更像的不是考古挖掘，而是建筑。你头脑当中理想的人生愿景，就像一个，也许是一个别墅，也许是一个大厦，也许是任何你想到的建筑物。那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哪些砖、哪些瓦，我们可以绘制哪些蓝图，活成你想要的人生的丰盛或者生命力。这里我就要讲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哈，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它有点像中国中医或者说我们阴阳理论当中叫扶正去邪。那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挑战和问题非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人生不只是去邪这一件事情，真正人被医治往往也不只是治疗了病，而是我们的自身免疫力得以提升了。我们相信啊，无论人生当中有怎样的问题和困境，人生在此刻，在这个刹那，依然有一点点美好的可能。比起解决生命当中所有痛苦之后再开始今天的生活，不如想想在此时此刻我们能为自己的理想生活做些什么。那比如说我们就希望啊，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想一个问题啊，想一想你理想的生活，一分是距离非常非常遥远， 十分是你已经过上了你自己理想的生活，那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现在在几分的位置？如果我们假设啊，我在三分的位置，就是我离我理想生活还有点远
3: 啊，是有点远。
4: 这时候你就要三分是吧？
3: 对。
4: 那你可以再问自己两个小问题：第一个，三分证明你已经往前挪了一点，那为什么会有三分？你付出了什么努力？你取得的什么成果？你现在走到什么位置了？下一个，三分离十分有点远，但是三分离 3.5 分比较近，或者 0.5 分如果比较远，那 0.05 分或者 0.1 分比较近。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离你理想的生活近 0.1 分可以是什么？如果 0.1 分对您还是太遥远了，这个步太大了，那是 0.01 分是什么？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想一件事情了。我问过我周围朋友类似的问题啊，就是你理想生活是什么？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房贷还清了啊，这个孩子有了工作不用自己管了，等等等等，很多。你会发现这些目标可能是这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能发生的。但是当我问他们说，哎，在此时此刻，如果发生了一件小事儿，让你感觉你离理想的生活更近了一点点，是什么？他们有人会说，哦，那我可能给自己半个小时哈，让手机静音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可能是想这个周末去做一些我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安排出来一点时间。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在每个当下我们都有离理想生活更近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可能长期关注遥远的目标，或者被问题锁定了关注，于是我们忽略了在当下有哪些可能。
3: 王明博士他在自序二当中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啊，首先自序二的标题是现在你就可以开启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在自序二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和大家分享。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很多人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到底该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当这些问题浮现在脑海当中时，我们也许正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或者受困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又或者在情绪的漩涡中无力的挣扎。人生的无奈之处就在于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由此滋生的疲惫感和无力感让人不禁感叹，我离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多远？我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呢？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疑问啊。前面呢我们也已经了解到，汪明博士说，其实呢我们是有可能从现在就开启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免啊被这个琐事所烦恼。比如说吧，我们就来说一说很多的细节。当有一些朋友说，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你身边总有啊邻居家的孩子，还有那些啊各种各样的第一，还有的朋友说，我知道我现在这样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变。而更多的朋友说，我就是很焦虑啊，还有我总是被过去困住，还有这样的我们大家经常会感觉到无力的一个心态，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觉得生活没有变好啊。王明博士，前面您讲的那些理论啊，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当我们在这些生活的矛盾当中，这些生活的困顿当中，这些烦恼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摆脱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4: 那我就想举书当中的一个故事的例子哈，一位母亲啊，单亲的母亲，她养育自己的孩子很辛苦很不容易，因为他生活比较拮据啊，所以当他的孩子路过蛋糕房闻见香味想要吃蛋糕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满足孩子的需要，但是他可能会自己尽力给孩子做好吃的，但是他没有多余的钱给孩子买零食。包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拮据的种种，他就非常的内疚啊，他就说，那你看我作为一个母亲，我经常不能满足孩子期待的目光，满足他们的愿望，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好母亲，加上生活的重压，所以他就经常的胸痛啊。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心痛。然后后来他就在许维素老师的引导下开始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也许在你看来你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我想问一下，在你的孩子眼中，如果以尽力这个维度来打分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所以他第一次发现，如果以买零食的维度，如果以成全孩子的各种愿望买玩具的角度，他不是个最好的母亲，他没有办法给孩子优渥的物质生活。即使他因此感到歉疚，感觉自己不是个好妈妈，但是当他想，如果以孩子的视角给自己打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 母亲呢，她就带这个问题回去问了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就说能给她100分、200分，要多少？

0: 生都给他，因为在孩子的眼中，即使妈妈不能满足自己所有的愿望，但她是一个好妈妈，是一个尽力的妈妈，甚至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因为她有爱。那其实这个故事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我们总以一个维度来看世界，来衡量自己，所以就很难发现美好。但如果我们用很多把尺子，很多个维度去看自己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发现美好。我在书中我写的部分也讲到了一个例子啊，一个人总是想戒烟，但是每戒一段时间他又会接着吸烟，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真没用啊，我就想改变自己这个对伤害健康的习惯，怎么就做不到呢？那其实你就看这个故事，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戒烟总失败，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虽然戒烟失败，但他总在不断的尝试，所以他是一个不放弃的人，而不是一个总失败的人。当我们改变了对世界、对自我的看待，你会发现，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虽然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你对自己的认知会不一样。你会想，我虽然没有成功，叫暂时没有成功，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应该欣赏我的坚持。而且其实无论是戒烟也好，还是戒除各种习惯也好，最重要的是坚持改变，而不是一步到位。那所以这种对自己的鼓励才会让我们更容易坚持下去。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改变都是基于什么，我恨自己，我怎么还改变不了，我怎么还这个糟糕的样子。可是你越恨自己，你对自己的评价越低，等于你就没有办法成为自己的拉拉队，就没有办法为自己加油，你是自己的差评师，你每天都因为批评自己耗费了大量的心理能量，你这个电池还没干什么呢，每天坐在那里就已经累了。所以这本书也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要学会为自己充电，为自己赋能，所以我们更多要发现自己已然存在的美好。因为我刚才讲到了，人有问题，但人永远不只等于问题。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欢迎大家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孩子总是沉迷玩手机，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对这种电子产品都没有控制力。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开始肯定是苦口婆心的劝导，说你不能再玩手机了，耽误学习，也耽误你将来的人生等等。我想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认为玩手机不好的，但是又沉迷于这样的游戏当中。所以很多家长就说孩子不自律，怎样能够让孩子自律呢？王斌博士。
1: 这个听上去呢是个自律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倒过来想，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呢，会把孩子的问题做一个翻译成目标。看上去我们说是这个孩子不自律，但不自律不是一个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可以变成行动的，但不自律只是一个吐槽和抱怨。所以不自律的背后是什么？是希望孩子能够学会合理适度的使用手机。那这里边也要回到焦点解决的一个逻辑，就是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是有功能，都是有需要的。孩子为什么会玩手机呢？那就叫趋乐和避苦。趋乐是指玩手机能带来很多的乐趣，玩游戏也是。避苦是学习很无聊，生活很无趣，家庭气氛不融洽，那我钻进手机的世界，我就可以逃避所有的这些无聊、痛苦、孤单和没意思。其实不光孩子如此啊，那我们大人为什么会刷手机呢？为什么互联网大厂会提供这种产品呢？也是利用了人类底层的一个需要，叫趋乐和避苦。那如果回到焦点解决的思维当中，我们就知道原来孩子需要学会的是如何通过健康的方式趋乐避苦。要改变的不是需要，而是满足需要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逻辑？我再整理一下，就是我们一开始吐槽孩子不自律啊，沉迷于手机，但实际不自律的背后是有一个需要的，需要什么？要趋乐避苦。那我也经常举一个例子啊，一位父亲把孩子的手机没收了，他觉得把手机没收了，那你总该学习了吧？但发现手机没收，孩子干什么？开始玩笔，开始涂鸦，开始找房间里一切可玩之物。他为什么没收手机还会玩呢？因为他趋乐避苦的需求没有改变，所以你即使拿走了手机，他还要去满足这个需求。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有功能，功能就是趋乐避苦。那改变一个旧习惯最好的方式，建立新习惯，趋乐避苦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类的基本底层逻辑。那如何建立一个新的趋乐避苦的习惯呢？比如说他的学习中的痛苦能减轻吗？他学习中的快乐能增加吗？我们有新的活动代替手机吗？比如说户外活动，一些游戏，一些家人共度的时间，让他可以暂时忘记手机吗？大家看，我们就从一个家长负面的抱怨挖掘出孩子内在的需要，从需要变成一个目标，就是如何满足这些需要。所以所谓的解决之道未必和手机有关系，它往往就在于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成全我们自己内在的需要，设定一个目标，找到一种更积极的、更健康的满足自己愿望、活出自己想要人生的方式。
0: 谈到教育，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定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对父母和教育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看见我还有希望。很多家长他们首先是批评孩子，你又犯什么什么错误，你将来如果不怎样怎样，你将来就会怎样怎样。那汪斌博士，这其实和您在书中提到的我还有希望是不太一致的。为什么要提出我还有希望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呢？
1: 我们都知道在教育当中呢，最怕孩子进入一个状态就是那种皮了，所谓的皮就是油盐不进啊，无论说什么好像他都无动于衷。那这种孩子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人生已经没有信心，已经放弃了。在书当中我们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啊，我们不是忽略所有的问题，我们不是无视所谓的问题行为，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不是靠问题，不是靠缺点来应对困境发生积极的改变的。人是靠什么？知道我还有优点，知道我还有希望，知道我还有力量。人是靠自己的优势，是靠信心，是靠对未来的希望战胜问题，战胜困境，战胜挑战的。所以我经常跟很多家长说呀，保护孩子的积极性，无论是学习的积极性， 无论是对人生活下去的积极性，还是面对困难的积极性，远比解决现在的问题更重要。但很多的家长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啊，就不断的想解决孩子身上既有的问题，但解决着，他们和孩子的沟通，或者说他们的交流，都只聚焦于问题、缺点和缺陷。

0: 最终孩子就发现，原来我在你们的眼中一无是处，没有任何美好可言。越是这样的孩子，越会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丧失对家长的信心，甚至他们会觉得家长不爱我，家长把我已经当成了问题孩子。一开始我们是想解决孩子身上的问题，但渐渐的孩子觉得，哎呦，感觉你要解决我才可以啊。其实这时候孩子就被越推越远，他往往也越来越没有能量。所以我也提醒所有的父母啊，我为什么要看到孩子的正向，我们让孩子知道他的生命大过问题。第一个，这首先是表示了我对你的爱，因为爱的本质是发现美好，反馈美好，看到孩子的美好并告诉他，这才是爱。而看到问题反馈问题，孩子理解可能是恨，可能是嫌弃啊。第一个让孩子感受到爱，第二个这才能给孩子充分的赋能，我们要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充电桩。那其实所有的父母就不妨想想啊，您的存在是给孩子生活当中，就像我们的书名说的啊，增添了美好，还是你们就互相添堵？实际上我想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啊，希望孩子过得好，孩子也希望他自己的人生能够过得好。那我们怎么才能让大家感受好？因为在积极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是好情绪推动好行为。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讨论问题行为的时候，制造了大量的负面情绪，但是还企图看到孩子变得更加的美好，这本身呢就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
1: 焦点解决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问题是问题，人不是问题。但是啊，很多的普通人包括我啊，也会陷入到拖延症当中。每年到年底该写工作总结的时候，或者说呢到做新一年计划的时候，很多人经常会出现在啊要交总结的最后一天才匆匆忙忙的把这个总结做完。而说到新一年的计划呢，可能新一年都开始数月了，计划还没有出来。再说一下我们很多人在情感生活当中的拖延症，其实很多人都发现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双方坐下来把这些问题都捋一捋，然后呢看怎么逐一的去解决，但是这样的一件事可能一直到情感破裂都没有来得及做完。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我是不是太懒了，没有完成这些的工作呢？王明博士，这到底是人的问题呢，还是问题是问题，人不是问题呢？关于拖延症啊，您怎么看？
0: 其实说到拖延症呢，我就想说，必须诚实的承认，我也有拖延症啊。我经常问有拖延症的朋友说，你做什么事情时候不拖延啊，甚至非常主动？很多人会跟我说，那当然做自己想做的事，喜欢做的事情了。所以我想说啊，大家所说的拖延症，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那其实这只是一种行为选择。什么叫行为选择呢？你不是患有拖延症，你只是不想面对你不想面对的事情。其实这就是把人从问题标签当中解脱出来。所以你第一个看到了，你不是什么时候都在拖延，所以你不是一个拖延的人，不要把自己人等于问题。第二，其实有些拖延不一定是坏事情，有些事情你觉得在你的优先级当中不重要，然后你就拖了。如果最后没有影响你的生活，没有严重影响的话，那其实接受就好了。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如无破损无需修复，就是有拖延又怎么样？可能有人没有拖延，但我们不是他，我们就接受自己的样子。只要这个拖延没有严重影响你的生活，你看你还样样事情都能够做到，特别是你在意的事情，你喜欢的事情，你有热情的事情，你做得很好，那没关系。因为我发现我接触的一些我们认为很成功的，无论是学霸还是工作当中特别厉害的人，他们在有些事情也很拖延，很多人也要等他们决策决定，但他们同时没有影响自己的发展，所以叫如无破损无需修复。只要发挥你生命当中的积极面足够大，那其实所谓的拖延症对你的影响也会变小。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在面对啊你必须要做你有拖延的事情当中，如何解决这个启动困难呢？我们刚才也用了啊，焦点解决当中强调一小步。那如果你去和一位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咨询师做咨询的时候，咨询结束之后，很有可能他会给你留一个行动作业，就是我们商量一件事情你去做啊，用在行动当中去带来改变。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作业，你下次咨询的时候跟徐老师说，哎，徐老师，我没有完成这个作业。那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咨询师会怎么想？他不会说你真懒，你真拖，给你一星期时间，你怎么还不写完这个作业？他会说这个作业可能不太适合你，所以

0: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启动方式，找到自己最简单的、最不需要费力的启动的第一步，比如说打开聊天框，是吧？先不输入，打开框，你就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1: 这本书的内容啊，非常的凝练，很多的解决之道呢，就在书中啊，甚至标题当中，大家就能够找出答案的线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更多的和大家分享，已经到了这一次节目的结束语时间段了。王明博士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0: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到这个，不惑之年哈、这个人生的感悟就是，希望我们都不要等到生活完美才开始投入的享受生活，认真的发现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从此刻开始啊，哪怕在不完美的生活，在不完美的日子当中，依然能够发现一点点美好，并因为这一点点美好赋予我们力量，走向更积极的改变。活出更接近自己想要的人生。总之，不是等一切变好了，我们才有资格活出美好。恰恰是从此刻活出美好，我们才能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进一步。
1: 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到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到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1: 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 90% 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广大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有力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更加突出以健康为中心，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在生得安方面，强化母婴安全保障，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新生儿的出生缺陷防治链条，尽最大努力让每个孩子健康平安来到这个世界。
1: 那在育得好方面，夯实儿童早期发展基础，推动妇幼保健机构开设家长学校，推广科学育儿和营养喂养知识，支持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把健康管理融入婴幼儿照护全过程，优化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免费为辖区每一名儿童开展体格检查、发育评估、疫苗接种和健康指导。
0: 那么在长得健康方面呢，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我国联合12个部门启动实施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针对当前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脊柱侧弯、龋齿等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